0: 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1: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0: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7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3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路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
2: 完了以后就在这有个羽毛球。
0: 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7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3: 了解后门口的三线建设的事儿，
4: 对。
0: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3: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要拉开，就说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长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我全会，只是会一部分。
0: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10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1: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0: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 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零六七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1: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零六七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献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0: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4: 新厂区还是地产？
5: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0: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5: 别看现在10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在那全靠人工。
0: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6: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工，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0: 吴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为了印证这一点， 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奇英和他的老伴儿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7: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就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0: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奇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1: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涵盖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这三样缺一不可。
0: 067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8: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0: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067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9: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倒，7扭8歪的那路边上，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在草棚里。
0: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10: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一生奉献给人。
9: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0: 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

0: 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1: 所以说这个确实
2: 半夜放后以后
3: 这种就是
2: 大豆是
3: 幺八强。
2: 幺八强
3: 、你看像长着放一块儿，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儿，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说叫幺八强。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得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4: 这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
3: 先生产后生活，
4: 所以说
3: 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好。
0: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5: 1969年，1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家，这铁轨就开了。
3: 这边，这边还能看得见。
1: 那，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两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两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4: 当时这个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两套电机，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两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对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对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1: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4: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0: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1: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0: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2: 这个墙上这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是吧？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3: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0: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晨，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4: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5: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 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4: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6: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4: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5: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4: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7: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4: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5: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

0: 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1: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0: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时候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0: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是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0: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4: 其实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一直保护下来，
5: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4: 是
5: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0: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4: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0: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0: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是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漏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1: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0: 在厕所里做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1: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2: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3: 9、8、7、6、5

0: 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试验队员们沿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3: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2: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是不是？
3: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那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5: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1: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

0: 到腰。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湿。
1: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2: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哎，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五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十六名试验队员，三十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好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爹，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农业农村部28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的数据，4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截止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车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28号上午，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回应，合肥新野生动物园的选址已经确定为庐江县的野富山镇，目前相关前期工作已经是正式启动，原合肥野生动物园将继续保留，未来将形成一城两园格局，方便市民游览。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点06分，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通过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端午备货旺季来临，糯米的价格不 为何不升反降呢？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按照往年市场的规律，随着粽子制作、食品加工集中开工，糯米的市场销量呢都会明显的走高，价格也会跟着稳步上涨。但是啊，今年和往年的行情不同，今年端午前期糯米的价格不仅没有涨，反而是持续的走低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3: 据市场行情分析，目前东北佳木斯原粒糯米出厂报价已经跌到2.15元一斤，大厂报价在2.2元一斤左右，短短半个月时间，每斤价格下降了1毛到1.5毛。与此同时，糯稻原粮价格也出现回落，从之前的1.7元一斤以上跌到了现在1.6元一斤左右。旺季降价的情况在往年十分少见，针对今年的市场行情，糯稻分析师郑浩然做出了解读。他表示，本轮糯米价格回落主要是高库存、进口粮冲击、市场心态谨慎三大原因造成的。
4: 因为咱们这个糯米啊，它的用途主要一个是酿酒，再一个就是做各类的食品，像粽子啊、烧麦，还有一个就是做糯米粉。那么糯米跟糯稻它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作物，它的价格是受咱们这个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呢，去年春节后糯稻米的行情价格它是一路的上涨，糯米价格从去年正月的2.35元一斤涨到了端午后6-7月份的2.65元一斤，那么这就导致了在去年就是2025年年底收割季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贸易商是建仓收购了一部分的糯稻，苏皖地区的烘干企业呢就持粮待涨，还有一部分东北的农户也是持粮吸售，那么这个行情就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3-4月份。近段时间烘干企业要腾仓收小麦，然后东北呢，因为它的气温上来了以后，农户的粮水分大，它放不住，所以就导致了这一些存粮集中的对外出售，那么市场一时间消化不掉这些余粮，那么就导致了近期这个糯米价格一路不升反降。
3: 近期东北气温回升，农户高水分粮食集中出量，江苏、安徽烘干企业为收集小麦集中腾仓，存量集中上市，市场短期供大于求，下游企业随采随用不囤货，叠加部分加工厂开工不足，市场出现阶段性价格踩踏。综合来看，端午需求虽有支撑，但是高库存、进口冲击、集中售粮三重压力下，短期糯稻、糯米行情仍以偏弱震荡为主。
4: 其实今年的话，因为据我们去江苏、安徽还有东北的考察呢，目前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糯稻的存余粮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目前尽量在这个行情的起伏上面要把握好，然后不要再有那种吸售的心态，要随行就市的把余粮消化掉。
5: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盘面的最新运行动态。应该来说哈，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盘面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深成指呢，是相继的翻绿，科创50下跌超过了2%，高开低走。今天板块方面呢，今天培育钻石概念延续强势状态，像汇丰钻石上涨超过9%。另外呢，房地产板块持续拉升，特发服务上涨超过10%，万科 A 以及光大、嘉宝等多股涨停。零售板块走强，中央商场以及茂业商业涨停。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证券方向领涨，中信建设涨幅居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跌方面，小金属板块持续走低，金木股份领跌，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银河微电是领跌，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出现了下挫现象，索成科技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是超过了3100只。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我们可以看出来哈，今天整个盘面全线下跌，整个都是绿盘的一个状态。 A 股市场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80.90点，下跌17.74点，跌幅0.43%。深成指呢运行在15658.75点，下跌205.04点，跌幅1.29%。创业板指运行在4053.39点，下跌71.68点，跌幅1.74%。今天呢，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其实我们可以不难看出，上证综指呢今天的跌幅相对偏小一点啊，它的跌幅是比较小的，不到一个点。那另外呢，今天你像深成指啊、北证50指数啊，还有创业板指啊，下跌均是超过一个点，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今天跌幅最大的是科创综指哈，下跌了3.38%，这样的一个幅度呢，也是相对今天整个 A 股市场是领跌的一个状态哈。我们也是看到科创综指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我们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所发布的2026年的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型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同时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完成汽车行业15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要点还强调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优化标准管理工作机制等。
0: 标准先行，让更聪明更安全的汽车跑上新赛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你好，王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份工作要点它透露出接下来汽车产业的发展的哪些新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普通的驾驶者来说，可以期待汽车有什么新的一个特点呢？
3: 从产业层面呢，有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实际上这里边强调了安全的底线，全面的强标化，相当于从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到一般的安全，那么包含一些实体件。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事故的数据记录系统或者驾驶员的监测，那么强制的标配，那么责任可追溯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安全能效和补能一体化方面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电池的特别是底部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快充热扩散的一些耐久性的强制测试，那么还有呢，在一些能耗方面和热管理方面，那么告别呢堆电池的一个换续航的这种，当然还有呢充电接口，就是充换电的接口的标准的统一，那这样的话其实呢也是提高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加能的一个服务。那么另外呢，在智能网联里面也是强调了这个立安全的一个红线，在开放创新。那么这个不论你是什么级别的，我们所说的一个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那么在这里边呢，一定是要有主动的、安全、可靠、可追溯的一些要求。那么当然从产业层面呢来讲呢，从也可以引导呢竞争呢，从我们所说的价格战呢，向我们所说的合规技术和标准的话语权这方面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良性的一个竞争，这个是从产业层面。那么另外对普通驾驶者呢，实际上来讲呢，这里边呢我们首先注意还是从主动、被动和技术安全的领域呢，这个是对我们所驾乘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层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在这里面呢，在一些汽车的设计方面，包含一些实体的按键啊，包含碳板的规范呀，包含车机的稳定性啊等等，那么这个呢也是强调安全的功能性回归到驾驶的一些本质。那么另外从电池本身电动车的角度来讲呢，在安全我们说这个省电和补能方面，实际上呢也是围绕着这个安全使用相关的领域里面。那么从自驾呢，从整个的我们所说的还是在规范化、透明化和可控性，那么实际上来讲呢，从整个的一个是工种的标配的问题，二一个呢这个边界的我们所说的责任界定包含的接管的安全性，以及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事故的责任的一些标准的我们的记录方面，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来讲呢，都是对整个的我们所说从安全、省心和经济性这些视角进行了一些这个系统上的一些提升
0: 好。王主任，咱们来具体看一看，就是说这份汽车标准化的工作要点，其中呢这个顶层设计它遵循了怎样的核心逻辑，对我国汽车行业企业发展您觉得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3: 顶层设计呢，实际上来讲呢，是从我们说产业的这个标准的视角先出发呢，实际上来讲呢有几个方面那么这个主线的

0: 提升了它的整个体系化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里面包含了整个系统部件、软件、数据服务的一些多层次的一个服务标准体系。那么最后实际上来讲呢，也为我们的产品的出海，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简单的产品出海，也特别在智能电动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是尝鲜者，我们也是领先者。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新能源、智能网联、电池内流行这些领域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形成我们中国的一个标准方案，那么也能够为整个的国际的我们说低碳的交通的体系啊，提供更好的一些中国的一些我们说实践的经验、一些标准的法案啊，这些方面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引导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贡献的啊。
1: 好，第三个问题哈，王主任，在质量安全标准提升方面，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等重要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那像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它主要涉及到哪些维度？这三条安全底线如何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呢？您觉得？
0: 主动安全呢？就是从理解上来讲呢，这概念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它是事前的预防，就这个事件就像我们说这个预警一样，它事件还没有发生，我提前去发出警报信号告诉你可能会发生啊，包括在自动稳定性，你包含我们 ABS、ECS 啊等 EBD 啊等等啊，包含我们说 AED 紧急制动啊，这个车道的偏离预警啊，等一系列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主动的安全，包含一些驾驶员的那个状态。那么它现在要求对驾驶员的一个监测啊，我要知道你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在看手机啊，或者怎么样，你这个对吧，这个可能这些方面都是跟主动安全有关的。被动安全的实际上就是我事故发生了，我这个撞车了，那么我在这基础上是要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这个事故对我们这个驾乘人员所带来的伤害，来保护生命。那这里面包含一些车身的结构，那么还有一些约束的啊，系统包含气囊啦，包含安全带等，那么还有一些行人的保护，这里面主要是在一些洗能的啊结构设计上啊，包含下肢的保护，包含碰撞的这个保护方面。那么这些呢是一个被动安全。那么一般的安全呢，可能说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所说的整个的主动安全这个行车安全这一块呢影响都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可能在比如说哎我这个灯光坏啦，对不对？我可能这个转向系统，这个回的不是特别稳定啊，对吧？或者我们说这些方面，轮胎的可能说这个磨损啊等等，像这种可能或者底盘的一些腐蚀啊等等啊，这是可能，但是它属于一个一般安全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些三个安全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主动安全呢是，应该是从目前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提前去。我们是降低我们事故的发生率，去保护我们的一些驾乘人员，包括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里面呢，就做到能防尽防，就是我尽量能够提前，对吧？被动安全就是说，这个撞了，只要一旦没有，可能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呢，我们要去保证这个驾乘人员的死亡率和受伤率要得到一个极大的降低。那这样的话，那么一般的安全的生态就是我们希望呢，它日常不是长期呢，就是通过我们说部件的可靠性来保障我们基本的一个行驶的安全，是吧？那么主动安全呢，就是刚才讲的，在这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要通过我们可能整车的整个的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智能网联，包括我们的算法的技术啊，来保。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智能的硬件呢，来主动的保证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尽量去规避或者提前去避免我们所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当然在被动安全，它是被动兜底了，就是这个是尽最大的程度上从结构设计、从功能设计、从我们所说的一些啊这个性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来保障了我们驾乘人员发生事故之后的一个安全性啊。基本上来讲呢，是大约是他们三个这个行动逻辑呢是这样的啊。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那要点呢，提出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和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那您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标准如何在续航和安全之间找到最优解呢？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前提。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然后呢，我们再去想办法将来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续航。那这个呢，我觉得是由安全，你从目前发布这个国标上来讲呢，应该说我们安全底线在热释

0: 通往黄海底部的碰撞防护和快充的安全方面，应该说是应该是史上最严的啊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呢，这续航这里面的实践呢，就要结合到我们实际的使用的工况，也结合了可能驾乘人员的这个驾驶行为。那这里边呢，可能要依赖于一方面呢，可能我们是电池本身的啊，我们所说的材料和性能的提升。那另一方面呢，可能还要依赖于我们的整车，我们所说的能耗，这个效率啊，包含整车的热管理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管控的策略上。那这里面实际上来讲，就是硬件和软件呢要同步，可能才会提升。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一个这个续航里程，那这个呢是一个这个高精尖技术啊去协作的。当然，这个前提呢一定是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它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续航里程啊。
1: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长期以来，就是充换电的车站电池通用性呢，它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这也是很多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车主所关心的问题哈。那您觉得接下来推进电动汽车充换电领域的标准制定，那如何努力的去打破壁垒，让消费者充换电更加的便利呢？
0: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充电的标准的接口呢，应该是国标是统一的，这个应该是充电这个环节呢不存在，基本不存在问题了。就是换电呢，可能现在还不太统一。当然，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换电的这个强制国标的要求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来讲呢，在一些这个接口啦、尺寸啦，包含这个缩减的机构啊，一些高压的安全和互换性呢，实际上这些呢，实际上对我们所说的可能所有的包含一些电池企业包含一些整车企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可以统一国标之后呢，基本上来讲呢也有望能够做到，就是可能是不同品牌的车，我到了一个这个可能是另一个品牌的一个换电站，我也可以去做到一个换电。那这样的话时间来讲，就是说能够解决就是在消费者使用就是充电的过程就找到难，包含不兼容啊，这个或者换电啊，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我不一定说我一定到啊，我是这个 A 品牌的，我到 A 品牌去换电，我也可以到 B 品牌去换电。那这样的话，其实呢，对整个系统和消费者的，包含我们说整个低碳这个减碳的减排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利好啊。
1: 好的，王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电动汽车电动电池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完善，给我们的这种电动汽车的驾驶人员带来更好更安全的体验。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3: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2: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3: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给大家来做一个及时的梳理和分析。另外呢，还有金广生活家。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说如何更好的购买金融产品、金融消费的一些注意事项。好，那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高开低走哈，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那从目前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全线下探的。整个 A 股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全是绿色的状态。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4082.68点，下跌了16.51点，跌幅0.4%。深成指呢运行在15732.04点，下跌129.85点，跌幅0.72%。创业板指呢目前运行在4096.68点，下跌27.40点，跌幅0.66%。那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比刚才我们就是说刚上节目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是有所跌幅有所收窄了。目前市场有一波向上冲的动能，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沪深300指数呢已经成功翻红了。虽然说这样的一个涨幅并不大，0.1%哈，这样的一个涨幅非常小，但是在整个 A 股盘面上我们看到了一点红哈。就是说沪深300指数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其他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呢也是有所收窄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金广股评，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你好，白老师。应该来说我们看到哈，整个市场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都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反复震荡，向上冲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动能也不是特别的足，但是下跌的话呢也跌不到哪儿去哈，就是说它的跌幅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结合昨天的一个盘面哈，昨天我们看到是应该来讲就是说呈现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结果昨天就是说也是下探然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最近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看到似乎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哈，所以当前的盘面您是怎么看待的？
2: 目前从这个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小盘的节奏依旧是不一样的，可能分开来说一下。那么首先今天盘面比较清楚的是看到以权重上证50为代表的啊这部分的这个权重指数有一个上行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反观昨天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创业板也好啊，这个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那么早间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快速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也可以比较明显看出啊，那么实际上资金在相对高位的这部分的一些抱团筹码来讲会有一个换手和这个松动的这个迹象。那么反观前期一直趴在低位的这些啊，我们以这个上证50为代表的话，那么他们早间是出现了一波上行的迹象。那么如果大家把这个几个指数的一个分时图去做一定叠加啊，就会发现一上一下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一上一下并不是说在今天市场当中才出现的，那么在前几天的这个盘面啊也已经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了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这部分高位打新高之后出现了一定回落。那么同样以我们传统这个大消费啊，这个喝酒吃药也好啊，部分的一些这个红利的一些银行也好， 那么当他们出现高位调整，这部分的这个资产实际上从底部是有一个上拉的这个动作，并且是同步都是这个伴随着这个量能这个放大啊，所以就意味着目前在整个这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再去寻求一定的这个均衡啊，所谓这个均衡就是涨多了之后啊有一定的这个离场，随后回流到了前期的这个相对这个低位啊。当我们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或者是说资金的这个腾挪不会说一天两天立马就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切换啊，因为毕竟之前的这个抱团的这个资金相对还比较集中啊，那么在这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轮动也好，这样一个切换也好，可能还会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未来还是积极这个乐观看多的。那么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啊，就是主板来讲的话，因为它正好是夹在两者之中啊，目前的这个运行节奏啊，这个既会受到科技权重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影响，那么也会受到我们说低位那些权重向上反弹所带来的一个对冲的一个节奏，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走势相对来讲是处在中间那一段的。那么结构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一段的一个调整啊，可能还没有结束啊。虽然昨天打了60天均线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啊，但是从4258一路调整下来，我们看到整个结构上的这个状态还是处在一个下行通道过程当中啊。那么在下行通道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这个调整的这个状态还没结束啊。当然从指数的这个点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哪怕重新再回到这个4000以下，甚至说这个4000下方，我们觉得有一些优质的这个资产啊，更多的也是跌出性价比的一些机会。
0: 好，白老师刚才通过您的分析也是了解到呢，就是说您个人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它未来呢还是比较看好的。您觉得当前可能要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而且呢觉得调整还没有结束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确实看到市场呢它的一个上涨呢，它就是说最近呢它上涨也不会出现就是前期那样的一个连涨的一个状态，但是下跌的话呢似乎也是跌不下去啊。所以整个市场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刚才呢我们通过白老师的分析也是了解的，他个人对于整个市场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呢还是比较看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有请出的是来自于元达证券的投资顾问吴启迪老师哈，吴启迪所长，请他就这样的一个市场过门做一个解读。吴所长你好。首先哈，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龙头板块，就是它的估值哈，现在大家可能对于一些龙头板块

0: 的估值呢，相对来说，可能有很多投资者是比较关注这个方向，这方面的问题哈，您怎么看待？
1: 应该说呢，就是尤其是拿一些龙头的个股来讲，因为现在呢也主要是机构资金在进行配置。那么机构呢本身对于未来的行业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透彻和深入的，包括我们也综合。可以看一下诸多的一个券商的研究的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呢，应该说行业呢确实是在高速增长。然后呢，这类龙头公司来讲呢，它的也是能够有业绩的这样一个支撑。但是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经历了大幅上涨过后，应该说目前的估值，即使它不能算作是很高，但是最起码来讲也不算是很便宜。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应该说现在的这样一个估值对于公司的增速来讲呢，可能是处于历史的这样一个估值百分位的相对来讲比较靠上限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刚才也会谈到，对于投资者来讲，可以适度理性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在如果认为短期可能处于比较高位的时候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耐心的等待。但是有一个结论，就从行业基本面上面来看，这些龙头的确。确实在引领着我们的这样一个高科技在往前再进行发展，而且确实他们未来的增长潜力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盯住这个赛道，然后等待合适的时机。
0: 就是说这些龙头股的话呢，您觉得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发展的空间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重点的来进行一个关注哈，这样的一些龙头的一些股票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商业航天板块，就是很多投资者也在问，就觉得商业航天可能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整体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您觉得商业航天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
1: 应该说呢，就是说商业航天它本身来讲也是我们国家政策支持重点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呢，对应于未来的就是说一些增速呢，应该说也是可以来有所期待。所以呢，从大的方向和底层行业发展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赛道是值得大家来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关注的。但是同时来讲，我们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商业航天和 AI， 如果从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上面来讲的话，可能现在是在人工智能相关的算力产业链上面的业绩兑现或者说是程度会更高一些，而商业航天呢，可能它离具体的业绩兑现的路径还略微比像人工智能这条产业链会更长一些。所以呢，大家可以也是可以来保持一个适度的关注，然后呢，就是说同时也关注它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节奏。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说现在的市场上涨，包括在机构资金的集中的扎堆，它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更多的也是会关注到一个业绩兑现的程度。所以大家接下来在具体赛道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时候的话，可以业绩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兑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框架和方法。
0: 就是说我们对于它整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其实还是要做一个综合考量的，看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究竟如何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所长，谢谢您，再见。刚才呢，吴所长包括这个中泰证券的白颖杰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包括今天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包括还有一些板块方面的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说对于整个市场未来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就是说整体是比较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觉得整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是有空间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市场呢，刚才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幅下挫的一个震荡呢，现在已经是明显上升了。刚才我们看整个市场 A 股市场呢，还是全盘绿的一个状态，现在已经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已经是成功翻红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100.01点，上涨了1.37点，涨幅是0.03%。深成指运行在15849.89点，下跌了12.73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成功翻红，目前运行在4132.42点，上涨7.35点，涨幅0.18%。 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整个 A 股市场呈现出就是说比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又好了一些哈，就是有一些这个板块呢是成功翻红了。刚才我们看是全绿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看到沪深三百指数目前也是翻红了，而且涨幅还是非常不错的，运行在了4939.59点，上涨25.38点，涨幅达到了0.52%。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到的，整个市场呢它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该如何更好的进行金融消费，在金融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到哪些事项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4: 金融消费投资者应如何识别离轨。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您好，吴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根据您的观察哈，那当前金融消费领域最需要投资者警惕的坑都有哪些新的特征呢？那么此次活动能给普通投资者提供哪些最直接的避坑的知识呢？
1: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需要投资者来进行警惕的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像很多的坑的话是以高收益为诱饵，然后提供一些保本的承诺，这个呢是所有的一些非法金融活动最核心的一些诱饵，导致稳赚不赔、高额返利或者说是年化收益率远超银行这些旗号，那么利用投资者追求高回报的心理，所以呢这点呢投资者一定要警惕。另外呢，有些的话会打着金融科技的旗号来作为伪装，比如说利用像元宇宙啊、区块链啊、虚拟货币啊这些新潮的概念进行包装，使其看着是挺高端的、挺先进的，让普通的投资人难以理解其本质，从而的话来轻信。那第三点呢，就是假冒权威机构的一些背书，比如说称与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有合作，或者说是有政府部门的授信，这样呢让普通的投资者可能会轻信或者说上当。这样呢是有一些比如说利用情感公司或者说是社区营销，比如说通过对老年人的一些嘘寒问暖啊，或者呢是通过一些网络的社区来制造人人都在买这类金融产品的这样一些狂热的气氛进行洗脑式的宣传。还有呢是一些交易结构复杂不清，比如说有些金融产品的话，它的那个说明书以及投资合同弄得很复杂，让普通投资者看不懂，也弄不清楚当中具体的资金的去向。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一些金融产品里面相对来讲是有可能出现的需要投资者来进行警惕的一些坑啊。然后呢像三部门提供的直接的这样一些避坑的支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权威信息的一站式的获取，比如说通过一些联合的活动啊，提供统一权威的金融知识和风险的提示。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助力投资者提升基础的金融素养，比如说加大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能够了解最基本的一些金融常识，以一种授人以鱼的方式来进行投资者的教育和保护。 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进行精准的风险的预警。监管部门也会结合最新的相关的动态来对投资者来进行一些风险的一个提示啊，主持人。
4: 嗯，风险提示送上门，借助社区网格化管理把防骗常识送到家。那么这种上门式的提示啊，都怎样的一些好处呢？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啊，尤其是老年人、社区居民来说呢，哪些信息啊，您觉得是更实用，能直接用来识别投资陷阱呢？

0: 在上门市的这样一个提示的好处呢，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突破了数字的鸿沟，因为现在的很多信息是通过网上发布的，但是呢，有些老年人他不是说是时时刻刻都在上网或者都会上网，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借助社区的网购化的风险提示送上门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样一个就是说社区的网格化的服务呢，是有助于建立相关的信任感，因为像面对面的沟通由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些金融知识的讲解，这个要比一些冷冰冰的短信或者说是网络推送的文章要更有可信度和亲和力。还有呢，就是说互动性和针对性，因为这样呢可以来提供一个现场的答疑解惑，更方便我们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来进行理解。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呢是有助于形成一个社区的这样一个防护网，将金融安全融入到基层的治理，让左邻右舍可以来进行一个互相提醒的这样一个机制。主持人，
1: 那么当前需要从哪些方面去针对提升老年人包括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的金融服务呢？如何去更好的普及防骗知识并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呢？
0: 我们认为呢，首先来讲针对老年人，首先来讲需要进一步的做好服务的优化。比如说现在也许年轻人不太去银行网点了，但是我们认为像银行网点的话应该依然要保留一部分的线下的人工服务来对老年人来进行提示。举例来讲，对像大额转账啊或者购买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话实施双录，以及呢进行进一步的那个风险的提示。那么另外一个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知识普及，比如说联合一些社区啊、老年大学啊、养老机构啊来开展相关的讲座，这样呢让老年人能够更有效的理解相关的一些那个风险来进行提示。那么对于在校大学生呢，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的话是把这部分的那个风险及投资的教育的话是纳入到整个的教育体系，将金融基础知识，比如说信用维护，还有呢防范那个校园贷、套路贷这些内容的话纳入到整个的教育的体系当中。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要提示年轻人来聚焦理性的一个消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财富观，避免或者警惕这些像免息啊或者零首付这类的营销的陷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那个进一步的清理校园的环境，监管部门要与学校来进行合作，清理校园内的一些非法的金融的小广告，建立可信的这样一个校园环境。主持人，
1: 其实我们注意到现在非法的金融活动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变种，比如说 AI 换脸诈骗、虚拟货币陷阱。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如何去擦亮双眼，防患于未然呢？那监管部门在监测这类新的风险类型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措施呢？
0: 我们认为呢，像普通的投资者的话应该进行几方面的防范。第一个的话就是多重的验证身份，比如说像接到有些视频啊、电话，尤其是像模拟亲人的声音打过来的这些视频或者电话，这时候呢不要轻信当中的一些语音，尤其是声音比较像自己的亲人，要用自己与亲人的联系方式再进行第二次的确认。所以呢，这个是指多重的身份验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认清某些比如说像虚拟货币的相关的本质，因为像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是禁止的，那么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任何的宣称能靠炒币暴富有内幕信息或者是这些平台的话都是属于一个骗局。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要做好个人的信息保护，不要随便在网上上传自己清晰的照片，以及不要把自己的声音啊录入到不明的这些网站或者 APP 里面去，这样呢可以降低被 AI 换脸技术利用的相关风险。那么监管部门呢有对于那个可感知的措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像相关的那个风险 APP 的预警，像工信部啊、公安部啊都会定期的公布和封堵相关的涉诈的 APP。 那么另外呢，像资金的拦截，像现在有些商业银行的话也会利用大数据来监测异常的一些转账模式，那么如果发现明显的异常的话，有可能会进行相关的延迟到账或者是人工提醒甚至是直接拦截。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权威渠道的曝光，像现在三部门的官网 以及官方媒体会定期的对一些新型的骗局来进行曝光，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以及风险提示。啊，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
2: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录音也是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在金融消费的过程当中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多哈。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去避坑避险，避免自己哈遭遇到这样的一些不法行为，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金融财产，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金融消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芜湖市南陵县医院内分泌科实病区主治医师邢文龙，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高血压背后的隐形杀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科普。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邢文龙，南陵县医院内分泌科实病区主治医师，芜湖市骨质疏松学会委员，从事普内科、内分泌科临床工作13年，临床经验丰富，专业擅长内分泌相关多种疾病的诊治，能熟练使用多种药物控糖方案，针对各类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诊治糖尿病的多种并发症状，能熟练诊治多种心肺脑肾相关的老年常见病。
4: 您好，邢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南陵县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邢文龙，很高兴今天给大家带来关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个科普。
4: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慢性病，有人会觉得说高血压只要吃降压药就能控制，但是在临床上有一类高血压吃多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还伴随着乏力、肢体麻木等症状，很容易被误诊或漏诊。那么它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也被称之为高血压背后的隐形杀手。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邢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到底什么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么它和我们所常说的原发性高血压有什么区别？
6: 好的，首先我们来拆解这个病的名称。醛固酮是我们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种重要激素，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身体里的钠钾的水平和血容量。简单来说，就是醛固酮帮助我们身体留住钠，排出钾，维持血压的稳定。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我们后面简称它为原醛症，就是肾上腺本身出了问题，它自主分泌了过多的醛固酮，不受身体的正常调节，属于内分泌性的高血压，是继发性高血压里面最常见的类型之一。而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大多数是原发性高血压，病因不明确，和遗传、饮食、肥胖、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相关，没有明确的内分泌或器官病变。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是病因不明的血压升高，而原醛症是有明确病因导致的高血压，处于可筛查、可针对性治疗的类型，但因为它

0: 的早期症状不典型，和普通高血压很像，所以极易被当成普通高血压治疗，导致血压控制不佳，长时间下来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1: 那么请问您，那么既然它是属于继发性的高血压，那么请问它的发病率高不高？那么哪些人群是高发的群体，需要格外警惕呢？
0: 很多人觉得源泉症是罕见病，但其实完全不是。根据国内外多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中，源泉症的发病率约为5%到10%，而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发病率更是高达20%到30%，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只是因为认知度低，大量的患者被漏诊了。高发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类，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年龄在30到50岁的高血压患者，尤其是没有高血压家族史，体型不胖却突然患上高血压的病人。第二，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常规降压药效果差，血压居高不下。第三，高血压合并自发性的一个低血钾的患者，经常莫名其妙的乏力，肢体软瘫心慌，体检做腹部 CT 发现有肾上腺异常，还有查血发现血钾偏低。第四，高血压合并肾上腺增生和腺瘤的患者，体检发现了腹部 CTT 发现肾上腺异常。第五，有早发性高血压家族史或者早发性脑血管意外的家族史的人，比如直系亲属50岁前就患有高血压或中风。第六，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者，排除其他因素后要优先排查源泉症。
1: 好的，那么您刚才是提到了低血钾，那么请问您，源泉症除了高血压和低血钾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那么在早期是否有提示信号能够让家属和患者及时察觉到呢？
0: 源泉症的症状分为典型症状和不典型症状，很多早期患者只有高血压没有低血钾，这也是他容易被漏诊的重要原因。首先说最核心的两大症状，一是高血压，这是最早出现的症状，血压多为中重度的升高，特点是病程长进展慢，常规降压药疗效差，很多患者吃2-3种药血压仍然降不到正常水平，而且血压波动相对较小，不像原发性的高血压它的血压忽高忽低。第二是一个低钾血症相关的症状，这是醛固酮过多排钾导致的，轻度低血钾时会出现四肢乏力、疲乏倦怠、肌肉酸痛，很多人是以为是累的不在意。中度低血钾时会出现肢体偏瘫、走路无力、抬手困难，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机无力、吞咽困难，还会伴随心慌、心悸、胸闷，因为低血钾会导致心律失常。另外低钾还会影响肾脏，导致多尿、夜尿频多、口渴多饮、肾小管浓缩功能下降，很多患者晚上起夜3到4次，会误以为是前列腺问题或者饮水过多，但其实也可能是源泉症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头痛、头晕、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缺钾会影响到肠道的蠕动，出现腹胀、便秘，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手足麻木、抽搐，容易被当成颈椎病缺钙治疗。特别要提醒的是，约30%的源泉症患者全程都没有明显的低血钾，只有高血压，所以不能单凭有没有低血钾来判断，只要是难治性的高血压就一定要排查源泉症。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说怀疑是源泉症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以及检查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源泉症的诊断分为3步，筛查、确诊、分型定位，这是国际通用的标准流程，缺一不可。第一步是筛查试验，也是最基础的检查，主要检查血浆醛固酮和肾素的比值，我们后面简称它为 ARR， 这是源泉症首选的筛查指标，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高。检查前要需要注意，部分的降压药物会影响结果，比如类利尿剂、ACEI 或者 ARB 类的降压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停药1到2周。检查当天早上要空腹休息15分钟后抽血，避免剧烈运动。如果 ARR 比值比较高，就提示可能是源泉症，需要进一步做确诊实验。然后就是第二步的确诊实验，常用的有4种，一个是盐水输注实验，还有卡托普利实验、氟氢可的松抑制实验、口服高钠饮食实验，临床上最常用的是前面2种，操作相对简便。 通过药物和盐水干预后来检测醛固酮的水平，如果不能被正常的抑制，就可以确诊为原醛症。第三步是风行电位检查，确诊后要明确是哪种类型的原醛症，因为不同类型的原醛症治疗方式也完全不同。主要检查包括肾上腺 CT 频扫加增强，看肾上腺有没有腺瘤增生，还有肾上腺静脉采血，这是原醛症风行的金标准，它能够精准的判断是单侧肾上腺病变还是双侧病变，为手术治疗提供依据。另外还可以做血钾、血钠、尿钾、心电图等辅助检查来评估身体的受损情况。这里要强调的是，筛查实验是最关键的，很多基层医院没有开展 ARR 检查，导致患者漏诊，建议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去三甲医院内分泌科做这项筛查。
1: 嗯，咱们接下来请您详细的说一说，在确诊之后原醛症有哪些治疗的方法，不同类型的患者治疗方式是否有区别。
0: 原醛症的治疗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核心是根据风行来判断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血压、纠正低血钾、保护心脑肾等靶器官。首先是手术治疗，适用于单侧肾上腺腺瘤、单侧肾上腺增生的患者，这是首选的治疗方式，治疗效果非常好。目前主流的是腹腔镜下肾上腺腺瘤切除或单侧肾上腺切除术，属于微创手术，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术后大部分患者血压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可以不吃降压药或者少量的口服降压药就能够控制，低血钾症状也会完全消失，一般术后1到3个月血压就能恢复稳定，长期愈后非常好。然后是药物治疗，适用于双侧肾上腺增生、不愿意手术、不能耐受手术的病人，以及少数糖皮质激素可抑制性原醛症患者。首选药物是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代表药物是罗内酯，这是治疗原醛症的一线用药，能够竞争性的抑制醛固酮，有效降血压、纠正低血钾。他用药的话要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定期监测血钾、肾功能，如果罗内酯的副作用比较明显，那么可以选用伊普利酮，副作用更小。对于糖皮质激素可抑制性原醛症，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就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另外还有对症治疗，比如血压过高时可以选联合使用钙通道阻滞剂等降压药物，严重低血钾的时候可以通过临时的口服或静脉补钾，同时配合低盐饮食，避免加重水钠储留。
1: 嗯，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原醛症的患者长期不治疗会有哪些危害，那么相比普通高血压，它的并发症是不是相对会严重一些？
0: 是的，这也是我想重点提醒大家的，原醛症被称作隐性杀手，就是因为它的并发症比普通高血压更加的凶险，而且进展更快，长期忽视会严重损伤多个靶器官。首先是心血管的损害，过多的醛固酮会直接损伤心肌血管内皮，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甚至引发室颤、房颤、室速等各种严重的心脏问题，心梗、脑梗的风险也比原发性的普通高血压高2到3倍，还会导致血管硬化狭窄，加重高血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其次是肾脏损害，长期的高血压和低钾会严重损伤肾小管和肾小球，导致肾功能下降，最终发展为肾衰竭、尿毒症，需要透析治疗，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然后是神经系统损害，长期低血钾会导致肢体软瘫、麻木，严重时会影响呼吸和吞咽，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还会引发脑出血、脑梗死，导致偏瘫、失语，甚至危及生命。另外还会影响代谢和骨骼健康，低钾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引发高血糖、糖尿病，长期电解质紊乱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增加。对比普通高血压，原醛症的并发症发病更早，也程度更严重，很多患者40多岁就出现了心肾损害，而及时的诊断治疗后，这些损害大多数是可逆的，所以早筛查、早确诊、早诊早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那么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来说，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做好长期的养护？
0: 晕眩症患者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治疗，后期的生活管理和定期复查都非常的关键，能帮助稳定病情，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第一，首先要严格低盐饮食，这是基础，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避免咸菜、腌制品和加工肉类、酱料等高盐食物，减少钠的摄入，可以减轻水钠储留，帮助控制高血压。同时也可以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但要在医生指导下避免血钾过高。第二是作息要规律，避免劳累，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要熬夜，避免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尤其是手术后患者，术后1个月内应当以静养为主，逐渐的恢复轻度活动，比如散步、打太极拳。第三，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紧张、焦虑、暴怒等不良情绪，情绪波动会导致血压骤升，加重病情。第四，要戒烟限酒，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硬化，酒精会升高高血压，影响药物的效果，所以患者一定要戒烟，尽量不喝酒。第五，要定期复查，手术患者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要复查高血压、血钾、醛固酮、肾素、肾上腺 CT。 药物治疗的患者每1到2个月要复查血钾、肾功能、血压，根据这些指标来调整药物的用量，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第六，自我监测，在家要自备血压计和血钾监测仪，定期监测血压和血钾，记录数值，复诊的时候带给医生参考。出现血压突然升高、肢体无力、心慌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患者及家属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那么圆泉症能否根治？在术后会不会复发？平时该如何预防这个疾病？
0: 首先，单侧肾上腺腺瘤的圆泉症通过手术切除后，绝大多数患者能够得到根治，手术后血压恢复正常，血钾正常，不需要长期吃药，复发率极低，不到5%。双侧肾上腺增生的患者虽然不能手术根治，但通过药物治疗能够完全控制血压和血钾，正常工作生活，不影响寿命。糖皮质激素可抑制性的圆泉症通过小剂量激素治疗也能够完全控制病情。关于预防，因为圆泉症它的病因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确，主要考虑是肾上腺的基因突变、肾上腺结节和腺瘤增生有关，所以没有绝对的预防方法，但我们可以做好这几点，降低发病风险，同时做到早发现。一是定期体检，每年测血压，做腹部彩超，尤其是中青年人群，不要觉得年轻就忽视体检。二是高血压患者要及时筛查，只要是难治性高血压，都不管有没有低钾血症，都要去做 AIR 筛查。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饮食，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避免熬夜，减少肾上腺病变的诱发因素。四是有家族史的人群要提前筛查，直系亲属有圆泉症的，20岁之后就要定期做相关的检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几条微信上我们的听众观众发来的咨询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在问呢，想请问一下邢医生，那么听了科普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圆泉症的危害这么大，那么早发现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对于已经治疗的确诊的患者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来做好长期的养护，避免疾病的进一步加重或者复发呢？
0: 就是刚刚直接说到的，首先要控制饮食，我们可以少盐少油，然后再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富含钾的食物里面有比如说香蕉、橙子、菠菜、土豆、菌类，来预防低钾血症。也不要过多饮食，通过规律的监测来防止血钾升高，然后就保证休息，避免劳累，同时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手术后的话应当以静养为主，逐渐的恢复轻度的活动。第三个，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紧张、焦虑等情况，因为他情绪过度激动的话会导致血压骤升。然后就是第四点，戒烟限酒，吸烟会损伤内皮，酒精会升高血压，尽量不要，一定要戒烟，尽量不要喝酒，尤其是白酒、啤酒。第五，要定期复查，我们要定期的根据医生的医嘱来定期复查血压、血钾、醛固酮、肾素、肾上腺 CT。药物治疗患者也要定期复查血钾、肾功能、血压这些指标，来调整随之调整药物的一个治疗方案。 第六点就是自我监测。
1: 嗯，

0: 首先，圆泉症，尤其是单侧肾上腺腺瘤导致的圆泉症，手术是最优先的一个治疗方案。通过手术腹腔镜的一个单侧的一个肾上腺腺瘤或者单侧肾上腺切除后，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得到根治的。手术后血压恢复，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血钾也能够恢复正常。很多患者都是可以不吃降压药或者少吃降压药，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血压，同时他的低钾血症也会被完全纠正。他的复发手术之后的复发率是非常的低，不到5%。对于双侧肾上腺增生的患者的话，手术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的话，通过药物配合治疗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他的血压和血钾得到很好的控制之后，这些手术后的患者都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对寿命是没有影响的。手术之后的话，应当1个月应当静养为主，我们后面1个月之后开始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活动，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劳累。比如说，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打太极拳啊，轻量的一个有氧体操都可以。
1: 好的，也是供这些听友参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听众发来的问题。这位听友在说呢，说听了您的科普之后呢，对照了一下，发现呢家里有一位亲戚可能有点像这个圆泉症哈。那么想请问一下您，如果这个疾病没有去确诊，或者说长期没有治疗的话，那么会有哪些的危害？那么这个圆泉症相比一些普通的高血压来说呢，它的并发症是不是更严重一些？那么想请您再科普一下刚才您科普的第六的那个问题哈，就是圆泉症如果长期不治疗，会有哪些危害？那么相比普通的高血压来说，如果出现并发症，会不会更加严重一些呢？
0: 是的，这里就是说，这也是这一期的标题，圆泉症被称作隐性杀手，就是对它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形容，因为它的并发症，它比普通高血压更加的凶险，而且进展更快。但是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30%的圆泉症患者，他是全程都没有明显的低钾血症，从而很容易被漏诊。一旦这些圆泉症被忽视，他在口服多种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过多的醛固酮，它也会影响多种那个脏器损伤，比如说心血管损伤，直接损伤心肌血管内皮，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引发房颤、室速。平常的话也会容易有心慌的问题。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发病率比普通的高血压要高2到3倍。还会加重高血压病情，而且还会对肾脏它也会损伤，导致肾衰竭、尿毒症这些情况，对脑部的话也使脑中风、脑出血的概率更加的高。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如果说您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圆泉症的问题想提问呢，也请您在节目之外去线下到正规医院去就诊或咨询。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邢医生针对本期的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好的，最后我想强调3点：第一，难治性高血压不等于治不好，可能是圆泉症，一定要及时的去内分泌科做 AIR 筛查，别盲目的吃降压药。第二，高血压加乏力加夜尿多，要高度警惕圆泉症的可能，不要当成普通疲劳缺钙对待。第三，圆泉症可治可防，早筛查早确诊规范治疗，完全能摆脱高血压的困扰，远离心脑肾的并发症。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个疾病。我是南陵县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邢文龙，到这里关于圆泉症的相关科普介绍就结束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邢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下期我们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4: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6: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黏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4: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6: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4: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6: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2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严重时张口呼吸、 口唇发干、提示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等，还有胸痛、咳嗽、深呼吸时加剧持续性的剧烈性胸痛伴呼吸困难、查血、需警惕肺栓和肺癌。其他不明低热，37.5°C-38摄氏度，伴随体重下降、乏力、盗汗，可能是肺结核、肺癌。呼吸衰竭患者可能出现精神错乱、昏迷等。
4: 接下来请您科普，定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6: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普通人群2到3年查一次。
4: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6: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指导有效咳嗽，排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正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道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4: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6: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跟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坐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囊护理，遵医嘱一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基础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氧囊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淡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0: 核心是养成良好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具体措施：一、坚决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环境的防护：雾霾天减少外出，戴口罩。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1: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运动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规律坚持，运动时戴口罩，避免空腹或饭后1小时内运动。病情加重者暂停训练。
1: 呼吸科疾病患者的饮食有哪些讲究？不同疾病的饮食禁忌有哪些？
0: 饮食原则为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 不同疾病。

0: 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阻肺，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1: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0: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双重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缩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急性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1: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0: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点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三、祛痰药，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双重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 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0: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取半坐位或端坐位，垫高床头。误区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严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愿每个人都能科学护肺，顺畅呼吸，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6: 为什么呢？
5: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6: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5: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6: 姐姐，我才50多
5: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6: 对，
5: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6: 不，您是姐，您逗哏。
5: 啊，不，您逗哏。
6: 您逗哏。
5: 您逗哏。
6: 我逗哏。
5: 你真逗哏吗？
7: 那是什么
6: 啊？您逗哏。
7: 哎，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5: 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6: 对，
5: 说到这个唱，
6: 那我就最在行。
5: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6: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5: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6: 那是。
5: 掌声响起来。
6: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5: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差点闪了我腰。
1: 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对，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不，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山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鲁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
0: 哇，
1: 哎，老师来，
0: 摇嘞。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2: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喂，
2: 喂，
0: 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5: 我嫂子，
3: 不行，
5: 拿着。
3: 圆圆，
5: 拿着。
3: 这不能，
5: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5: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5: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2: 对，是得提。
5: 提。
2: 好。我。

0: 啊？
1: 我不去，
0: 你不去啊？
1: 我跟你去，
0: 你还去？
1: 我
2: 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这身损啊。
4: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4: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4: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4: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呢。
4: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4: 是
5: 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5: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5: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5: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5: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5: 扫码
3: 的意思。
0: 等等。

0: 是？
1: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1: 娘，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1: 吓唬人呢。
0: 大事。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0: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0: 放心吧，哈哈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3: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哎呀，
3: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3: 太气人了！
5: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月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6: 对
5: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6: 对不对？
5: 哎，
6: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5: 啊，不知道
6: 啊，
5: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6: 我跟您握握手吧。
5: 握手干嘛呀？
6: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5: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6: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5: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干嘛呀？
6: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5: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6: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5: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啊？
6: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5: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5: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6: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5: 我就站在东边啊。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6: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6: 他是这么回事
5: 儿啊，
6: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5: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6: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5: 哦，
6: 那是个先进组啊。
5: 不，
6: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5: 谁呀？
6: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5: 叫什么名字？
6: 于炳贵。于师傅、
5: 哎、你等一会儿
6: 啊。
5: 张炳贵，
6: 百货大楼。
5: 是啊，
6: 特级营业员。
5: 对，
6: 卖糖果的。
5: 嗯，
6: 我说这是卖布的。
5: 哦，他们俩重名字。
6: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5: 嗯，
6: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5: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6: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5: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6: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5: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6: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5: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6: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5: 嗯，
6: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5: 啊，
6: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5: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6: 比如说美学、
5: 哦、
6: 语言学、心理学。
5: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6: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6: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5: 哦，我爱人来了。
6: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5: 有多胖啊？
6: 比我大两圈。
5: 哇，
6: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5: 嗯，
6: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5: 干嘛穿竖条的呢？
6: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5: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6: 语言就是说话呀。
5: 啊，
6: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5: 哦，
6: 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6: 比如说今天呢，
5: 啊，
6: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5: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6: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5: 哦，
6: 他要5条。
5: 他不少买。
6: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5: 就够买1条的。
6: 你也不敢说呀。
5: 我干嘛不敢说呀？
6: 你有病。
5: 我有什么病？
6: 你这病叫气管炎。
5: 气管炎
6: 啊，妻子管得太严。
5: 我呀、啊，
6: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5: 他怎么说这话呢？
6: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年全拿出来了。
5: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6: 就是啊，
5: 嗯，
6: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5: 那怎么说呢？
6: 你爱人想多买
5: 啊，
6: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5: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6: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5: 哦，
6: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5: 是吗？
6: 哎，
5: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6: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5: 哦、
6: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5: 对对对，
6: 是吧？
5: 你再看这个，
6: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5: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6: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5: 哦，
6: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5: 怎么呢？
6: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5: 哦，
6: 同志，你买什么？
7: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5: 嗨，这说明啊
6: 啊，
5: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6: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5: 哦。
6: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5: 什么高标准呢？
6: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5: 哎呦
6: 啊，
5: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6: 啊，
5: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6: 啊，
5: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6: 甭管问什么问题
5: 啊，
6: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5: 这我可有点不信。
6: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5: 啊，
6: 这儿就是柜台
5: 啊，
6: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5: 试试就试试，
6: 我来接待接待你，
5: 我看怎么问不倒。
6: 可以啊，
5: 同志啊，我问问你，
6: 看一点什么呀？
5: 我想看看布
6: 啊。啊，
5: 我问问你啊，
6: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5: 啊，
6: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5: 啊、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6: 那边是展销产品。
5: 我问问你啊，
6: 那边是成品。
5: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6: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5: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6: 啊。
5: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6: 哦，
5: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6: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5: 夏季穿呢。
6: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5: 要短袖啊。
6: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5: 他胖啊。
6: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5: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6: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5: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6: 那哪能啊。
5: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6: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5: 为什么呢？
6: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
5: 哦、
6: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5: 哦、
6: 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5: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6: 啊啊、
5: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6: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5: 哦、
6: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5: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6: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5: 难不住？
6: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5: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6: 啊，
5: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6: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5: 是吗？
6: 你不信咱试试、
5: 试试就试试。
6: 这是柜台。
5: 嗯，
6: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5: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6: 啊，
5: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6: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5: 这您可以洗一洗吗？
6: 洗不掉啊。
5: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6: 那不会洗呀、啊、
5: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6: 嘿，
5: 对呀、啊、
6: 不是
5: 啊，
6: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5: 啊，
6: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5: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6: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5: 啊，
6: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5: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6: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5: 啊，
6: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5: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6: 怎么呢？
5: 你就改抹布得
3: 了。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8: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7: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9: 老爷，老爷，
7: 嗯，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

0: 儿面不改色，怎么了？
1: 我们破产了。啊啊，老爷，老爷，老爷，
2: 爷爷，快快快，
1: 快快快！
2: 我没干，没干，爷爷，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2: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2: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2: 嗯、二，什么？您说啊？
0: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2: 快干！大人爷爷快送爷爷去爱之营。
1: 好的，好的。
2: Oh my god！
3: 小姐，我怎么办？
2: Count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2: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2: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2: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2: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2: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嗯
4: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2: 啊，村长啊。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2: 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2: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6: 啊，那老头是不是？
2: 啊，对呀。
6: 出门了。
2: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6: 澳门。
2: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哦，
2: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6: 前年。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7: 老三。
6: 谁呀？啊，
7: 一个女的。
6: 刚来。
7: 你对象啊？哎，
2: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7: 我跟他说。
6: 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跟他说。不是。
7: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2: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7: 你干什么去啊？
2: 我上厕所。
7: 不是，你不能。
2: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7: 不是离你远。
2: Leave me alone。
7: 不是我。
2: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的。
0: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1: 我们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
1: 哎，来来来，
3: 进球了！
1: 进球了！
3: 走走，
1: 转转转，这这这这这，
2: 来来来，
1: 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贝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0: 奏交流，红霞肌肉看不着你呢，正唱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着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上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
1: 魏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吵。
1: 不是，
0: 拜拜。
1: 学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4: 上岗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5: 啊，您好 ，I'm Jacob。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喂，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

0: 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
2: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1: 嗯，那呗。
2: 那你不等旺财了？
1: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0: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2: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2: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
1: 哎呀，这板好啊。
5: 哎、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
1: 哎呀，我天，那苞米
6: 魏安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兄弟们，干活！
8: 必须的，
1: 来，热闹起来好不好？我跟你说，你那眼神，你闭起来好不好？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新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搞定的事，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宋国主帅田崇进被辽兵打得狼狈逃窜，辽军死追不放，田崇进退到大岭山，最后啊，被逼得走投无路，要跳山涧自杀。他刚想跳山涧，突然发现远处山环那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由远而近看清了，是扬字大旗，金刀杨业带10000兵马，领着杨彦昭、杨廷玉、王贵、曹可使等杨家将立即登城。他们先赶到魏州城外干嘛？和田崇进会合呀。来到田崇进营盘这一看，哎呀，大吃一惊。营盘空空荡荡，到处是断壁残垣，地下是宋兵尸体。杨业把这些受伤的军卒安顿好了，连口水也没喝呀，带人杀奔大岭山呢。这10000人可是生力军呐，像生龙活虎一般。远远就看见辽军包围大岭山，杨业金刀一指，三军二郎杀退胡儿，解救田元帅，是杀呀！马队催战马，抖交环冲了过去，步兵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冲了过来。辽国大将萧达凛带了10000人，正要活捉田崇进攻上山头，突然他的后队乱了。军兵，怎么回事？后边怎么乱了？包骑兵大将军得知，可了不得了，金刀无敌将杨业带人杀来了。啊，人的名儿，树的影啊！一听说金刀杨业，萧达林也吓一跳。那不说，这一喊呢，辽兵立刻就乱了。萧达林知道杨业善会用兵，文武双全呐。军卒，快顶住！众将官，顶住杨业人马，顶住！哇，两下军卒碰面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这一交手，辽国兵将不行了。那位先生问了，萧达凛带35000人呢，杨业才带10000人，兵力悬殊，怎么辽军不行了呢？你别忘了，萧达凛带着30000人是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今天又打了一上午，又饿又渴又乏，打不动了。萧摩礼带着5000人呢，不卖命。另外，北国兵就怕杨家将，杨家大旗一挑，都有惧怕心理。打仗就是啊，就怕攻心战，害怕就是怕死，怕死还非死不可。哇，王浪一下子败了10000呢。萧达礼弩戈斜里急了，顶住顶住。这阵儿啊，呵，田崇进手下将官也过来了，什么袁继忠、曹元福啊，杨家再杀来腹背受敌，萧达礼没办法过去仗杨彦昭。弩戈和斜里战曹可使，双方一打交手，之杀的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呀、啊！两旁边军卒啊，咕噜噜催阵鼓响，如同暴斗一样。那是催阵鼓啊，那是催命鼓。牛角号成了引魂铃啊！萧达礼能打一阵，不过也觉得头迷眼花，心腾腾直跳。他知道又渴又饿，再打不行了。萧默礼还有手下几员大将忙说，大将军呐、啊，咱们不能打了，快撤吧，我们吃饱了喝足了，藏风养锐，然后再和杨家交战，你看怎么样？萧达礼明白

肖大领跟大鹏一不同啊，这个人还是会用兵的。好，鸣金收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救命锣声一响，辽兵辽将都高兴了，各自撤兵刃，跳出圈外，杀呀！哗，冲破杨家一万人的队伍，往回跑，往哪？往魏州。萧达林边打边退，掩护军卒，哗的一下子撤出大岭山呢。杨业没敢追，为什么？不知道田重进怎么样啊？先救人要紧呢。就这样，拨出一部分人追赶萧达林，目的是把他撵得越远越好。这边他往山里去，来找田重进。田重进刚才在山头看着杨家旗号，等他下了山，来到下边，杨业已经到了。田重进看见金刀杨业威风凛凛，赶紧甩灯下马，躬身一礼：“哎呀，老将军呐、啊，多谢你救援，没有你，我田重进要做外丧鬼，本帅多谢了。”说着一躬到地呀、啊。杨业急忙下马：“哎呀，田元帅，岂敢岂敢，是我来迟一步，让你损兵折将。来得够巧的了，再晚一步我就得全军覆没呀。啊，这是万岁英明，叫老朽到魏州增援田元帅，打开魏州。”“哦，那么老将军，咱们赶紧打扫战场，安营扎寨。”“是是是。”“哎，说来惭愧呀、啊，我三万多人连死带伤再被打散，看现在就剩了几个人了。”杨业一看田重进身后啊，能有个两三千人，很多人带伤了，一个个连兵刃都拿不住了。就这样，杨业领着这队伍回魏州。辽军萧达凛领队伍也去魏州，这就是魏州副元帅耿少忠看的情景，就是辽军往下败，宋军后边追。耿少忠不知道萧达凛先打胜了，后来叫杨业战败了。此时萧达凛觉得憋气呀，窝囊，嘿，就差一步，我就把田重进给抓住了，老杨业来了。到嘴的熟鸭子叫得飞了。哎，萧默礼劝：“大将军，别看我们撤回来，嗨，我们今天胜了，没抓住田重进，也伤了他的元气，死伤两万多人呢、啊，一时半时缓不过来。”弩哥说：“是啊，嗯，咱们今天呢，也杀一杀宋军的气焰。”萧德礼说：“往下这个仗还不好打呢，杨家将挺厉害。”弩哥说：“别人怕杨家将，大将军你还怕的吗？”“嗯，我都是不在乎，方才是仓促上阵，将士疲劳，等明天我和杨业决一死战。”“对。”萧默礼说：“大将军，您是不是到城内休息，好带队伍饱餐战饭？”“不不不，这么多人都挤进城中，等于把自己捆住了。如果宋军围城，我们全被困到里边不行。我呀，在你城外五里地安营扎寨，和你们魏州成犄角之势，这样互相可以照应，确保魏州安全。”“哎，不过萧默礼啊，你可要守住魏州啊，别负太后盛望。记住没有？您放心吧，我一定守住魏州城。”就这样，萧大林带三万辽军在魏州的东边扎下连营，萧默礼赶紧告辞，带他五千人马回魏州。来到了城下一叫城，萧默礼呼啦想起来了：“我把两员副将李存章、许燕钦掐尖入义就对了，不然我这座城保不住。这两人要投降大宋，应该赶快杀了。”就在这阵儿，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副元帅耿少忠带人迎了出来。两下来到切近，耿少忠在

0: 马上一柄手，哎呀，元帅你辛苦了。哦，耿将军你也辛苦了。萧元帅，战情如何？嗨，别提了。大将军萧德林领着我们追杀田崇进，眼看要把他抓住，想不到金刀杨业来了。杨业人马十分骁勇，没办法，我们撤兵了，今天免战，明天再出征。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您看看，赶紧到大堂上，还有些事情。哎，不不不，明天再说。哎，我问你，李存章、许愿琴如何？这两个叛贼押在大牢，万无一失。好，你要把他看住了，听了没有？明天我讲此事，奏明萧达林将军，讲这两个人枭首示众。嗯，好，元帅，请。就这样，萧默礼来到帅堂。本来耿少忠啊还想和他商量商量守城事儿，哪知萧默礼太累了，他已经守魏州十天，今天打了一天仗，又困又乏，眼皮呀都抬不起来了，脸也没洗，脚也没洗呀。来到二堂，一头扎进书房，呼呼睡着了。这阵天已经定更之后，耿少忠没事在这转悠，一想他歇会儿，我再跟他商量李存章、许愿琴怎么办。可是他呼呼睡起没完了，转眼快到二更了，这小子觉得没事儿，今天呢没什么事儿了，城外有大将军给我们守卫，嗯，主将睡觉，嘿嘿，我何不轻松轻松的。是啊，我那个相好的风尘红不定怎么想我呢，一晃啊都半个来月我没看他了，得了，我去一趟。这小子黏不溜丢的离开了帅府，吃点东西，换了身便衣，溜溜达达的他可就出来了。干嘛？要上妓院逛妓院。你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哎，现在战事吃紧，死伤多少人呢，他逛妓院，说倒霉就倒在耿少忠身上了。他在前边走啊，后边两个人跟上。谁呀？这是李存章、许愿琴这两个人的嫡系，关达、周勇这两人找机会要抓耿少忠，叫耿少忠来救李存章，没机会，等了一天没机会。嗯，他单个出来了，俩人悄悄的就尾随下来了。咱们再说耿少忠，很快来到了魏州城西北角的妓院，往门前一站，哎，里边有人吗？哟，伙计一看副元帅来了，赶紧把板儿娘找来。板儿娘一看，哎呀，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哎呦，我的副帅耶，你怎么老也不来呀？可把我女儿想坏了，风尘女哭的眼睛像个桃一样啊，小嘴儿一天咧的像个小瓢一样，你可来了。哎，小点声，小点声。耿少忠不让他喊，为什么？他害怕，他到妓院来，一旦叫主帅萧默礼知道，得杀他，那还了得了。哟，副元帅，你怕什么呢？这个城里你是说一不二。哎，战事吃紧，快领我去见风尘女。哎，好好，来呀，告诉风尘女赶快接客。其实风尘女已经留下个男人，正在屋里打情骂俏呢。有人一送信，赶紧把这客人送走，梳洗打扮，花枝招展都收拾完了，告诉伙计，你通知我娘，就说我这就出去。再说耿少忠来到客厅，这刚坐好，板儿娘献上香茶，风尘女哈花枝招展的进来了。进来呀，小嘴一撇，用手绢一堵，就哭上了。哎呀，副元帅呀，你可想死我了，你怎么才来呀？说着还真掉两个眼泪。哎呀，耿少忠觉得特别可怜，赶紧扶住风尘女的细腰，两个人相依相偎走进了花房。板儿娘派人给送来干鲜果品和酒，都把那摆好了，门一关，这两人在屋里吃吃喝喝。板儿娘出来往大门那一看，嗯，大门外进了两名军校，两人全配着腰刀，气势汹汹的进来了。哟，二位军爷，您找哪位姑娘啊？住口，找什么姑娘呀？不找姑娘干嘛呀？得得得得得。哟，干嘛干嘛这么厉害？ 哦，跑这撒野呀？哼，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个生意是谁做的？你敢来撒野，我告你们！滚开！呀，副元帅在这，
1: 哪个副元帅？
0: 耿副元帅，你们敢胡来？
1: 不是耿副元帅在这，我们还不来呢。
0: 啊，你们干嘛成心找别扭？
1: 另一个说，老板，我们奉元帅之命来请耿副元帅商议军情。
0: 这个哎呀，这不合适吧。
1: 本儿娘估计此刻耿少忠正和风尘女亲热。
0: 这不合适，二位军爷请坐一下，带老身呐通知他一声啊，行不行？
1: 不行不行，等不等，躲开。哎，误了军情大事，你担得起吗？
0: 哎呦，那也不能这么近呐，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等。
1: 说着这板娘腿也快，噔噔噔往前跑几步，将风尘女的屋门啊拦住了。两个军校一看就明白了，耿少忠在这。一抬手，砰，抓住衣领子往旁边一甩，去你的包，
0: 吧唧，要不的妈呀，
1: 别喊，喊把你宰了。
0: 哎，没喊。
1: 板娘知道事情不好，只见那两个军校一抬腿，烫，把门踢开了。踢开门，蹭蹭，俩人进来了。此时啊，耿少忠啊一丝没挂，正和风尘女在床上咕噜呢。哟，门开了，他急忙坐起来，伸手抓衣服，还没等穿上呢，只见进了两个军校，拔出腰刀，刀尖顶住千心，别动，你要动个用，宰了你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想做什么？别废话，快穿衣服，快！说着，这军校用刀尖一点他的皮肤，滋儿冒血了啊！好，耿少忠，看看这两个人。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赶紧穿衣服，同时琢磨怎么夺刀反抗。怎奈这两个军校看得太紧了，刀尖就顶在肉皮呢，微微一动，刺儿就一个口，再一动又一个口，穿个衣服功夫出了四五个口子了，再动就推下去了。风尘女呀，哎呦一声，吓都晕过去了，钻到缎子被底下，光剩筛糠了，一动不动。另一个军校砰将门关上，一伸手在兜里啊掏出一包药粒儿，姓耿的，来吃去。你们要干啥？你给我吃下去。毒药？叫我吃毒药多费周折，干脆你给我一刀倒痛快。哼，你都想痛快了，没那么容易的。你吃不吃？你吃不吃？噗，刀尖一扎，刺儿有半寸深的口子。好，耿少忠明白，现在生死已经由不得他了，只可把药粒拿过来，一抻脖都吃下去了。好吧，毒药我吃了，你得叫我死个明白呀。告诉你，方才你吃的毒药啊，一时半时死不了，是慢性毒药。12个时辰之内吃下解药，就可平安无事。哦，耿少忠明白。不想让快死，那你们想叫我做什么？别急，我还告诉你，你的老婆孩子也吃下了这慢性毒药啊，要想活命你得找我，我有解药。如果你们家三口不想活了，那你就听其自然。 那你说吧，你们叫我干什么？
0: 你不认识我们俩？
1: 不敢认。
0: 认识也不能说认识，我呀是李存章的护兵，我叫周勇，他是许燕钦手下人叫关达，我们两个跟李存章、许燕钦交情至厚啊。
1: 哦，耿少忠明白了，那么说你们想救李存章和许燕钦？
0: 对，那就明白到底。
1: 我保你活命，你呀，到大牢内把这两个人给我们提出来，我们要救人。这怎么能行？要叫萧元帅知道，非杀我不可。
0: 嘿嘿，现在萧元帅还不知道呢。你要是不去救人，我们俩现在就把你宰了，不宰了我们跺脚一走。哎，
1: 你找不着我们，十二个时辰之后，你老婆孩子连你可就全死了。耿少忠这个家伙确实不怎么地。当初啊，他就在契丹人汉人之中抽火打架，他从中渔利，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一听这话，好吧，你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好，走吧，别哭丧着脸啊，把衣服弄得立正点。你别忘了，愣的怕冲的，冲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现在我们是不要命的。你家在这儿，我们光棍一个人，谁也不怕，弄不好打起来，你把我们俩一宰没事儿。可是叫我们俩反手，可不是我们俩呀，我们手下有成千人，就把你老婆孩子一刀一刀领剐了。你放心吧，你也不会吓唬我，我听你们话就是。就这样，两个人压着耿少忠离开了妓院，到外边上了马，俩人一边一个夹着直奔大牢。很快来到牢房外，耿少忠下了马，当当一敲门，里边牢头出来了。谁呀？我。哟，副元帅，有什么事？大帅有提神。

0: 你怎么来了？周勇赶紧说，老实点，大帅提审你们。许愿琪也认出关达了，知道其中有名堂，他冲着李村长一使眼色，李村长不言语，两人被推推搡搡立刻消失在夜幕之中。他们拐了几个弯来了李村长家门前，周勇上前一叫门，家将将门打开，周勇把这伙人带到院内，大门关好了，派兵丁把守。前文我说过，周勇关达手下有200多人呢，都寄居在老李家。老李家已经知道了，他们到大牢救人了，家眷都过来了，许愿亲的家属也到了。见面之后，去开镣铐。许愿亲、李村长问：“我说，关达、周勇，你们干什么？”“嗨，二位将军，我们反了。”“嗯，不反也没路了。”“对。”“投大宋，老子喝出去了。”这是耿少忠在旁边深施一礼：“二位将军夜已脱险，快把解药给我吧。”“他怕死啊？”周达笑了：“什么？什么解药？”“啊，解毒药。你根本也没吃毒药啊，你吃下去的是驱寒活血清凉丹。”“啊，你们。想把我怎么样？”“怎么样？杀了你。你太坏，你比萧莫里还坏，你何毛害二位将军？”“对，将这老东西送回老家去。”李村长也恨他。许愿亲一想，别去，还有用呢。“哎，耿少忠，你要想活并非没有希望啊。”“许将军，快给我指条生路，只要你肯讲功赎罪，就饶你不死。你说吧，叫我干什么？”“先耿大，你领着我们到大帅府去杀萧莫离。”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李存璋等人要投降大宋，强迫副元帅耿少忠领他们去杀主帅萧默礼，杀了萧默礼好归大宋。耿少忠贪生怕死，他应下了。
6: 好吧，我可以带路，但是你们可不能伤我的居家老少啊。
5: 耿少忠大步腾腾腾往里走，为什么呢？他也是做贼心虚啊，他怕有人往里送信，萧默礼警觉他的脑袋没了，他想直接往里闯，后边也着急，也跟着往里走。门军一看是副元帅，没敢拦，挺顺利，哪知道李存璋走过了，叫门军看见了。李存璋啊，个子高，比别人高一头，炸了一背，舔着个大肚子，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穿了一身当兵的衣服，衣服又瘦又小，走起道来迈4方步，他不像当兵的，岁数也大呀。哎，门军注意了，哎，这位谁呀？哎，干什么呢？哎，你不是李存璋吗？你不是被掐尖入狱了吗？哎，不好，出事了！门军刚一喊，李存璋蹭一步来到切近，从腰里掏出匕首，左手砰抓住衣领子，右手匕首往前一扎，扎进前心。这门军再也没哼一声啊。李存璋把他轻轻的往旁边落，给他拉到墙角这往这一放，抽出匕首，血才流出来。就在这同时，那个门军也被关达一刀扎死，当场废命。两个尸体弄到一块儿，找点东西盖上。大门换上了李存璋的卫兵，好吗？换岗了。他们过了前道院，奔二道院，门口也有两个站岗的。耿少忠一过来，门岗就问副元帅：“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我想问问元帅回没有回后宅。”“没有，还在里边睡觉。”“哦。”耿少忠放心了。怎么？他怕扑空啊？书中暗表，这个帅府啊有3层院子，前院是大堂，也是帅堂办公的地方，2层院子是处理军中内务、城中内务、接待客人和萧默礼休息地方，第3层院子是内宅，就是萧默礼夫人、孩子、老妈、丫鬟住处。后宅人不许到前边去，不许穿宅过户，后边有角门啊，搁后边转。宋军攻打魏州，连打10多天，萧默礼军务太忙，没回后宅。刚才打仗回来又是白天，萧默礼太累了，回2层院子休息，他想歇会儿啊，再处理军务，哪知一觉睡过站了，天黑也没起来，快到2更了。耿少忠一问，两个卫兵实话实说。就这样，耿少忠领着人往里走，这么多人都往里进，上100人呢。卫兵不干了：“哎，副帅，哎，你怎么带进这么多人呢？吵醒元帅怎么办呢？都出去！”俩随后来追，往外拽人。李存璋一回头， 心想把这两个门岗啊也整死得了，怎么办？杀了。别杀了，杀人空钻两手血不合适，得了，把他掐死算了。那个门岗往前一跑，李村长一回身，伸出两只大手像小簸箕似的，一伸手捧，把这小子脖子抓住了，一使劲，咯噔一声没气儿了。他把死尸啊慢慢的拖在花壳里，把他放倒了。那个卫兵刚往前一跑，徐愿钦一抬腿，一个撩阴脚踢到致命处，一脚给踢死了。两个尸体放在一块儿，又换上汉人岗哨。进了二道门，抬头一看，前面是三间房，一明两暗。东屋是萧默里睡觉的地方，西屋啊是书房，没人把门，门开着。李村长着急，提刀就进去了，许愿气也跟进了。来到东屋一看，嗯，床上被呀掀到一边了，没人，人呢？怎么不见了？糟了！耿少忠有点紧张，是不是他出去记合人马？我赶快出城吧。怎么，你害怕了？我不是害怕，我是为李将军你们着想啊。倘若晚了，萧默里封锁大门，我们就走不了了。别急，别慌。哎，怪了，我们进大门过二门，没有惊动这里啊。萧默里不会远走。话音未落，萧默里的卫兵进来了，端着洗脸盆，里边半盆水。原来啊，萧默里一觉睡到现在要上茅房，他起来才发现睡觉前没有洗脸，刚才打仗脸上灰尘血点什么都有，叫护兵打盆水。护兵端着水进来一瞧，哟，这里这么多人，觉得情况不妙，急忙放下水盆。副帅，你来了，有紧急军情。哎，这些人干什么的？他们怎么进来了？李村长用刀顶住卫兵的后腰，别动。嗯，干什么？萧默里上哪儿去了？元帅他这卫兵眼珠子乱转，在想主意。许愿钦的刀顶到了前胸，快想。元帅在茅厕呢。哦，上茅房了。有人把这护兵绑上，嘴给堵上，放在墙角上。李村长、许愿钦俩人蹭蹭离了屋，直奔茅厕。这萧默里啊，提着裤子往外走，他还没迈步呢，就是眼前刷刷一闪亮，嗯，两把尖刀顶住他的太阳穴啊！等他仔细一看，借着对面灯光一瞧，拿匕首者正是他的仇人李村长、许愿钦啊！你们俩要干什么？要造反？你们怎么出来的？谁把你们放的？李村长说：“哼，姓萧的，我们就是反了，是被你逼反的。要冲萧太后，我们干几天；冲你小子，一天都不能待。你拿命来吧！”唰就一刀。萧默里不白给，吓得锁梗藏头，噌，无路可退，退到茅厕里。这两人把门堵上，噌也进来了。这茅厕多大地方，根本施展不开。萧默里一手提了裤子，一手左躲右闪，对方两个人拿着兵器，三划了两划了，噗噗，萧默里挨两刀，最后一刀扎到后心。萧默里大喊一声，许愿钦一刀扎进前心，萧默里就这么死了，死得够冤的。这许愿钦呢，抽出刀来，把萧默里人头给割起来，然后到屋子里拽下个被单子，把血迹控了控，人头提了起来，蘸点土面，用包皮包好了，拿手拎着，刀上血迹擦了又擦，转身出来。耿少忠迎了过来：“哎，怎么样？人呢？啊，人呢？看见没有？在包里呢。我已经把萧默里送回老家了。”啊！哎呦，耿少忠吓坏了。心想这伙人真敢干呢，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把主将给宰了。哎呦，不好，我也被连累进来了。我现在说我没反，我到萧丹岭将军那去告状都告不赢了，因为是我给领的路。完喽，我也得被裹着投降了。现在他们想造反还反不成，为什么呢？ 这边城里这么折腾，宋莹根本不知道。李村章这个人头脑简单，就想拎着人头就走。徐彦琪说：“那可不行，现在我们得想一想，这事情不算完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呢。因为契丹军卒在城里势力特别强大，当将官也不少。要知道，我们把他们的主将杀了，非和我们玩命不可。这座城得打得乱成一锅粥，我们性命保不了。怎么办呢？一定要保密，然后通知所有的汉人兵将，叫他跟我们一块归大宋。这伙人都知道了，在逼迫契丹兵归降。现在派人到宋营去联络，看人家收不收咱们。要不收咱们，咱们还没地方去呢。咱派个人联系，派谁去啊？派许彦钦。许彦钦说：好，我走之后你好好守城，要看住耿少忠。这个小子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有什么事叫周勇关达去办。四更天看我的信号，如果看见我写着徐字的红灯在城下晃动，说明就成功了，我要进城。你叫人挑起李字红灯，说明城里没变化，我的灯笼摇三下，你就可以开城门，我就领宋兵入城。记住没有？记住了，你走吧。徐彦钦走了之后，李存章格外小心，派周勇关达守住衙门，不许任何人出入，以防万一，不许耿少忠走出衙门。又调来100多名亲信守在西门城头。今天是个假阴天啊，没星星没月亮，城外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李存章呢，登上城头往对面看，两眼都看酸了，没有一丝动静。就在这阵儿，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谁？我上来。谁呀？关达，报告李将军，有10几名契丹军校争着吵着进去要见元帅萧达凛。我们越是拦他们，他们越是急，声言要武力闯进。

0: 周勇让我来问问怎么办。
1: 啊？
0: 怎么？有人要见萧莫里，他都死了。
1: 是啊。哎呀，
0: 要不放他们进去？
1: 进去不就漏了吗？
0: 把他们杀了？
1: 不行啊！
0: 要是杀了，其他契丹兵非知道不可呀！
1: 这怎么办呢？
0: 李村长这个人不爱动脑筋，是个直肠子，急得直转沫沫。
1: 哎呀，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0: 就这阵儿又有人来送信儿，可了不得了，衙门外契丹兵要闯进去了。
1: 哎呀，他正着急呢，
0: 突然城西面护城河对岸唰挑起一盏红灯，满贯的徐字看得清清楚楚。李存章高兴地跳起来了，
1: 行喽，救兵到了，快挑起红灯，不怕他们闹喽。
0: 城头写着李字的红灯伸出舵口，对方看见之后立刻将红灯左右晃了三下，暗号全对上。书中暗表，许燕钦呢，带着萧木里的人头来到宋营求见杨业。许燕钦被见到杨业和田崇进，将自己要造反献魏州事说了一遍，并且交出人头。杨业万分高兴，表出欢迎，他要利用辽国内部矛盾得下魏州。田崇进呢，犹犹豫豫呢，还不太相信呢。杨业说，你放心，我打保票啊，派人收服魏州，不过还应该利用一下，魏州落在我们手，辽国大将萧达岭还不知道，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不但得下魏州，还叫萧达岭全军覆没。要不说杨业厉害呀，大辽国的将官都恨，恨也没办法。就这样，杨业派两员老将，一个是王贵，另一个是袁绍忠，带2000人跟着徐燕钦入城。那么说杨业就那么实惠啊，难道就不怕徐燕钦他们弄虚作假诓兵入城吗？杨业不怕，因为他心里有数，老将王贵带着2000人，这2000人顶上20000人了，即使中计在城里也能杀个天翻地覆，开城门放大队人马进去，他胸有成竹才这么做的。徐燕钦领着2000宋军一进魏州，5000名契丹兵大部分投降，少数顽抗者全部被歼，要闯入衙门的10几名契丹兵全部被抓住，战斗结束。这阵儿天不到5更，魏州城发生的一切大将军萧达林全然不知啊。这边啊，就算造反成功了，李村长兴高采烈，来呀，给我降下大辽国旗号，升起宋朝军旗，鸣炮庆贺。他话音未落，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李将军且慢呐。李村长一愣，扭头一看，说话的是须发洁白的老将王贵。王贵是杨家将的大头领啊，那是杨业的左膀右臂啊。李将军别着急，我家杨元帅说魏州归顺，如果顺利可以大做文章，能叫萧达林全军覆没呀。
1: 啊，魏州城还有这么大作用？
0: 那当然了，我家杨老将军善会用兵啊。
1: 那什么意思呢？
0: 意思是啊，眼下萧达林尚且蒙在鼓里，说不定我们呢不换旗号他不知道，他拿我们当自己人，我们可以将他引入城内，然后再派骑兵。刚说到这儿，就看城外远处3匹战马飞奔而来呀。
1: 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0: 守城头的军卒一喊，就听下边有人高呼，不要放箭，是自己人。这3匹马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带住思江。
1: 哎，城上军兵听着，大将军萧达林派我来送信，快放我们入城。
0: 李村长许愿亲嘴没说

0: 心里琢磨，多亏没换旗号，要是换旗号，这三个送信的扭头一跑给萧大林送信，萧大林马上派兵攻打魏州，这座城还得落在大辽手。城池落在谁手我们不管，我们这伙人成了反叛了，非死不可呀，怎么办？徐彦钦说，别着急，我答话。哎，你们是什么人？此乃是大将军帐前督押官，奉萧大将军之命给你们送信，快快开城放吊桥，误了军情，小心儿的狗头
1: 啊！要进城啊！
0: 许彦钦一时没了主意，回头问王贵，老将军怎么办？放他们进来，弄清情况再说。
2: 哎，
0: 好，你们等等。吊桥呱嗒趁平了，城门吱扭扭开放，三匹战马进了城，吊桥扯起，城门关闭。徐彦钦下城马道，在城门口呢迎接。哎呀，将军辛苦辛苦，书信在哪？交给我吧。督押官翻了翻眼皮，十分傲气。你是什么人？哎，干什么的
2: 啊？我是副将，我叫徐彦钦。
0: 哼，你没资格，我要面交元帅。滚
2: 啊！
0: 官打急了，大胆，你竟敢轻视我家将军，痛快了，把书信交出来责骂，不然我绝不客气。哪知督押官根本不买账，你别忘了，他是萧达礼手下人呢，萧达礼是萧太后的大红人呢，那是大辽国的擎天博玉柱啊。萧太后身旁有两个人，一个是韩德让，再一个就是萧达礼。你想他手下督押官得多大架子。皇上住嘴，大将军叫我将这封书信交给萧默礼，就只能交给他。
2: 徐元清说，好吧，那请跟我到府衙，
0: 元帅在府衙休息。
2: 嗯，
0: 好，就这样。徐彦钦头前领路，那三个人紧紧跟随，来到府衙前，甩凳下了战马，有人接过缰绳，将马拴好，一前一后直奔帅堂。别忘了，现在府衙内方才杀的人尸体都抬走了，血迹打扫干净，换的全是李村长许彦钦的人，所以他放心大胆的让他大堂，让大堂送下之后从人献上茶。三位在这略等片刻，我呀去回报一声，快点啊！说着转身许彦钦出来了。这阵李村长、王贵、袁绍忠等人全都来了，在另间屋子挤到一起。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们带了一封信，可能军事秘密，非得交给萧默礼不可。我跟他要，他不给，那怎么办呢？李村长说：“钱儿，萧默礼脑袋都没了，交鬼魂去，不交就把他抢过来。”那怎么能行吗？我们抢，那我们起义可就暴露了。我们必须问清楚这封信是什么，那要不就把他们杀了。如果把他杀了，送信的督押官和两名随从不回去，萧大林焉能不起疑心呢？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很重要。嘿呀，说了半天净废话，到底怎么办好啊？咱总不能把萧默礼的尸体搬出来叫他接信吧？不能把他尸体搬出来。哎，王贵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萧默礼死了，咱们何不弄个假的代替呢？许彦钦说，行啊，别人装萧默礼都不像，大哥就你像，叫李村长装萧默礼。
2: 不行不行，这我和他差老，个差不多，都挺黑的，脑盖子锃亮的。你如此这般，这么，你来个装病发汗
0: 啊？我不行不行得行啊，事到如今顶到这了，要不然我们命都没了，快去吧。说着两个当兵的推推搡搡把李村长给推到了后院。
2: 徐元清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你要给弄露馅儿了，我们全都活不了了。
0: 王贵说，李将军你可小心从事。 王贵干着急使不上劲，远少中急得直转悠，耿少中吓得都腿肚子转筋了。徐元钦胆子不小，他晃晃荡荡的往前去。这阵儿督押官早就急了，因为他们嘀嘀咕咕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嘴巴呀啪就摔了。哎，怎么回事儿啊，把老子干到这儿了，三更半夜的老子到这儿来坐两板凳，你们元帅还在热被窝呢啊，叫他出来。正说着，徐彦钦过来了。哎呀，督押官休安勿躁，我这不是来了吗？嗯，我看你好像有鬼，你为何鬼鬼祟祟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哎呀，督押官有所不知，我们元帅生病了，刚才服下药，正在发汗熟睡，我也不敢叫啊，我家元帅脾气暴躁，怕他发火，再说他要再受了凉，我也吃罪不起呀。犹豫再三，才硬着头皮把他叫醒了。元帅生气了，他说他头昏眼花，周身酸软，实在起不来，请副元帅耿少忠代他接信。督押官已有了几分疑心，副帅，萧莫里真病了，这谁敢开玩笑啊？不对，白天还领兵打仗，怎么说病就卧床不起了？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萧元帅打仗累得通身是汗，翟奎卸甲受了风寒。正说着，耿少忠进来了，往当中一坐，对督押官说，可将大将军书信交给我吧。我来晚了，有罪有罪。督押官认识耿少忠，右手往怀里一伸，刚想取信，一想不行，副元帅不见着萧莫礼，我是不交书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1: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2: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

0: 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0: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1: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2: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1: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7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3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
3: 完了以后就在这有个羽毛球。
1: 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7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4: 口了解后岸口的事，三线建设的事儿。
5: 对。
1: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4: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也拉开，就说你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常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有全毁，只是毁一部分。
1: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10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 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2: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1: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2: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线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1: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5: 新厂区还是大山？
6: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1: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6: 别看现在10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真的全靠人工。
1: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 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7: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宫，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1: 胡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启英和他的老伴儿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8: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1: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启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2: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涵盖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这三样缺一不可。
1: 067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9: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1: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067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9: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咋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倒，七扭八歪在那路边上，就是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在草棚里。
1: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 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9: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一生奉献人人。
10: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1: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生活用房也是将先生产后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11: 刚才的大学生啊，一来都住在这个，
12: 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盖了。
1: 现在的067基地，好多房子都空了，路也重新铺过，但吴忠民走在里头，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
11: 好。行不行？
1: 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13: 所以说这个确实
14: 三间房后里头
12: 这种就是18墙
14: 啊，
12: 你看像长着放一块，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是叫18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隔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11: 那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生活，
12: 所以说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够。
1: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2: 1969年，1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家，这铁轨就开了。这边还能看到
1: 。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

0: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1: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0: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1: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0: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2: 这个墙上这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是吧？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3: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0: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4: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

0: 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1: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1: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1: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基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是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4: 只是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一直保护下来，
5: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4: 是
5: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1: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

0: 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1: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0: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实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2: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漏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0: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实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2: 这个厕所实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他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0: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3: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4: 九、

0: 东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试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研队员们沿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3: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2: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是不是啊？
5: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哦，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6: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呢，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1: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6: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哎，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0: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号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8: 为什么呢？
7: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8: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7: 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8: 姐姐我才50多
7: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8: 对，
7: 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8: 不，您是姐，您逗哏。
7: 啊，不，您逗哏。
8: 您逗哏。
7: 您逗哏。
8: 我逗哏。
7: 你真逗哏吗？
8: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7: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8: 对，
7: 说到这个唱，
8: 那我就最在行。
7: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8: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

0: 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1: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0: 那是，
1: 掌声响起来。
0: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1: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情，
1: 你问我

0: 一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就可以理解。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山给庙儿成双对。
1: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0: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1: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0: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1: 那不可能啊。
0: 真的吗？
1: 对呀。
0: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1: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0: 这话就说得好。
1: 对吧？
0: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1: 好，
0: 来哦，摇嘞摇嘞。
1: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0: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1: 摇嘞。

0: 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哎，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关。

0: 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2: 拿着。
0: 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2: 我嫂子
3: 不行，
2: 拿着。
3: 圆儿，
2: 拿着，
3: 这不能
2: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这都变成那样了吗？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对，是得提。
0: 提。
2: 好。我。哎
0: 呀。王老师。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哼，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呢。
4: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被单子。
2: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4: 啊，是的。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3: 扫码就
2: 是。来，等等，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转账。
2: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
4: 这是
2: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俩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2: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2: 吓唬人呢。
4: 那是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
2: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对，爹，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4: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6: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6: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2: 太气人了！
1: 大人，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7: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6: 对不对？
7: 哎，
6: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7: 啊，不知道
6: 啊，
7: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6: 我跟您握握手吧。
7: 握手干嘛呀？
6: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7: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6: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7: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7: 要握手干嘛呀？
6: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7: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7: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6: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7: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7: 要握手啊？
6: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7: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7: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6: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7: 我就站在东边啊。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7: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6: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7: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6: 可是

0: 先进组啊，好吧？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1: 谁呀？
0: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1: 叫什么名字？
0: 于炳贵。于师傅。
1: 你等一会儿
0: 啊。
1: 张炳贵。
0: 百货大楼。
1: 是啊。
0: 特级营业员。
1: 对。
0: 卖糖果的。
1: 嗯。
0: 我说这是卖布的。
1: 哦，他们俩重名字。
0: 哎，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1: 嗯，
0: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1: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0: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1: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0: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1: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0: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1: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0: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1: 嗯，
0: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1: 啊，
0: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1: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0: 比如说美学、
1: 哦、
0: 语言学、心理学。
1: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0: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
1: 嗯、
0: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1: 哦，我爱人来了。
0: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1: 有多胖啊？
0: 比我大两圈。
1: 哇，
0: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1: 嗯，
0: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1: 干嘛穿竖条的呢？
0: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1: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0: 语言就是说话呀。
1: 啊，
0: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1: 哦，
0: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今天呢，
1: 啊，
0: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1: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大。
0: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1: 哦，
0: 他要五条。
1: 他不少买。
0: 可是你呢，兜里就二十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0: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0: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啊、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0: 他跟你爱人说、
1: 嗯、
0: 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0: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0: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0: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1: 哦，
0: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0: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0: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1: 嗯、
0: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0: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了？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
0: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
0: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0: 啊，
1: 营业员每

0: 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啊，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0: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0: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0: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
0: 嗯，
1: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0: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0: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呀、
0: 啊，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布
1: 啊啊！
0: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0: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0: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
0: 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0: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0: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0: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0: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0: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0: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0: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0: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0: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0: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0: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0: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0: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0: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1: 啊，啊，
0: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0: 哇！
1: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0: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0: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

0: 去解决，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嗯，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0: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1: 啊，
0: 回家去以后啊，剩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1: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0: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1: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0: 洗不掉啊。
1: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0: 那不会洗呀、啊？
1: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0: 嘿，
1: 对呀、啊，
0: 不是
1: 啊，
0: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1: 啊，
0: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1: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0: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1: 啊，
0: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1: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0: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1: 啊，
0: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0: 对。

0: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1: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0: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0: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爷，
1: 爷爷，
2: 快快快！
1: 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1: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1: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1: 二什么？您说啊？
0: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1: 快点，大二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3: 小姐，我们怎么办
1: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1: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呢？
5: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 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 OK
3: OK。
4: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村长 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来，你来、哎、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6: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6: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6: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6: 前年。
7: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6: 老三。
8: 谁呀？
6: 一个女的。刚来。
8: 你对象啊？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6: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跟他走。不是。
8: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6: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6: 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6: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6: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

0: 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
0: 说，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采集屎的。
0: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哎，来来来，
5: 来
4: 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
5: 来，
1: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1: 这我骂你，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0: 哟，看不着你呢，正唱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1: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那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学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就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1: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1: 上档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3: 您好 ，I'm Jacki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3: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3: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3: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不是我。是我啊。

0: 你家小姐啊？
1: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1: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1: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2: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2: 那你不等旺财了？
0: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1: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2: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2: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4: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5: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苞米，为了你指导指导。哎
0: 呦，我天，那苞米
6: 薇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迟到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大地沉寂，就这样吧，忘掉它，就像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丝亮光。

菜花，或许会指给你方向。你不用站得很高，就会看见这里的全貌。这里曾经充满了动荡，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他们看见野花开满了山坡，金色的秋天正在向一望无际的原野告别。他们还看见他们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看见他们所有的人站在一起，还没有一片树叶年轻。妈妈，一起飞吧。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给山和河起了名字。骑马的坐在马背上，放羊的跟在羊身后，牛儿吃草卷起舌头，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人们要离开了，他们没有砍过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孩子们也没有摘过一朵正在盛开的花。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

第一传奇，就这样吧，记住它，就像。

样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吧。反正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

0: 个人看到的最后一丝亮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

0: 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9: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周五周五，脱胎换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除了格斗就是皮的小雨。对，因为我们不是合肥台，我们是安徽经济广播，所以呢除了格斗就是皮啊，是合肥方言，它的意思是呢除了骨头就是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啊，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如果说您不相信我除了格斗就是皮，那么就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发送阿拉伯数字528来看一看它。大家知道除了格斗就是皮这个话出自哪里吗？它出自飞等到飞死，埋着老妈子，放到狐狸死一死，吃了格斗就是皮。完了，这节目要给专家听到砸蛋了。行吧，来啊，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8。讲真的啊，那开心副驾驶十几年的老节目了，也给大家看过很多的照片啊，里面呢也不乏经典啊，比方说我的小红帽啊，比方说小红帽看过吗？都，小胖墩啊，那个时候，怎么形容呢？大概就像是，一个油桶上放个球吧。然后呢，还有我的在雪地里撒点野。看过吗？都看过吗？都啊！还有呢，就是和几大俊男美女在一起拍的合影。当然，我觉得后来想想看，那是圈套啊，那是圈套。我好久没有给大家看我照片了，对吧？哦，腹肌照那也是，大概有2年前了吧。好久没有给大家看了啊。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看呢？第一呢，是因为我们上课，我必须要拍张照片。我真的很讨厌拍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前不久不是有一个男主播，然后月收入70万嘛，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照片，我觉得他应该不能讲，我就肯定比他好看啊。这个怎么讲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啊。你看我们的开心果，都是感慨良多啊。比方说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就讲了，乖乖，这个东西有点明星笑，像哪个明星呢？像杨烁。后来我还特地查一下杨烁长什么样，像吗？ 不好意思哦，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啊，527是那个月收入70万的男主播啊，528呢是月收入70块的男主播，开玩笑开玩笑，也没那么夸张了。发关键词看图，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7: 小雨小雨，我看了你的照片，吓得我腿一抖，差点眼睛闯红灯了。
9: 小雨，天哪，你这张照片照的真的是，哇塞，感觉你比他们大了一轮的感觉啊。
7: 小雨留胡子，打一个人名字雪村儿。小雨戴安全帽，打一个人名字光头强。
9: 小雨，我说的你别不爱听哦，看了你的照片哦，我绝望了。我得黑了，你们是故意的呗？毕业来衬托三朵鲜花。小雨啊，我告诉你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7: 小雨你知足吧，这是你有史以来照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了。但是男人看的是内涵不是外表，你是最有内涵的男人。
11: 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
12: 大家好，我是妞妞。
13: 大家好，我是小马。
12: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3: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2: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3: 永远快乐。
10: 哎，大家看了以后作何感想？作何感想啊？我觉得比较两极化啊，比较两极化。有开心果说，就是长得还行啊，长得还行，还不错啊。也有开心果呢，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你为什么只拍半张脸？是不是把大眼睛的这一边留给我们了？这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也有的开心果呢，说我的声音啊和我的相貌啊相比啊，就我的声音呢略显年轻。你就说我稚嫩呗，啊，就是不经世事呗，是不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见过我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见过我。那个花姐是见过的，所以花姐的点评呢是就是照片啊明显啊比真人好看。但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变化？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同事的妈妈见到我讲，我比照片上好看的多。但你知道，有些人啊，他是晚上比较好看。匆匆那年说，我的乖乖，太帅了吧！周润发，合肥分发。大魔泡在稀饭里，打一个明星的名字。周润发。
7: 小雨小雨，以后没有你照片的图就不要往上上了啊，我们也没时间看，我们要看就看小雨的，带小雨的照片，知道吧？
14: Yes sir。
15: 我这个嘴巴，小雨你正被蒸残的喽，小雨你整个奉献底上呢。
10: 对，想看我的照片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28，五二八。这个我真的没有使用任何的拍摄技巧，也没有打开什么美颜。我讲真的，我都不知道美颜在哪里。就像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开车那个储物的开关在哪儿一样。你知道吗？开心果。仰望老师说，你问我有何感想，我看过之后真的不敢想也不敢看。什么意思嘛？所以啊，中国话真的是博大精深。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有人说学外语好难啊，学英语好难啊，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是个中国人。如果我们是个外国人，然后来学中文，疯的了，知道吧？就刚才仰望讲的这几个字，不敢想，不敢看。哎，到底是帅的不敢想不敢看，还是不敢想不敢看呢？对，想看照片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528528啊。我们的开心果 Teaser 说，子弹喽，脸上都没有肉喽。我还记得你以前的那张照片，乖，这谁呀？这不是这不是明太祖朱元璋吗？这不是标准的斜拔子脸吗？左边是朱元璋，右边是我。那个时候正在开会，我闭目养神，我那样子简直就是朱元璋本朱。

看过之后，我知道为什么小雨主持的是广播类节目，不是电视类节目了，真是恩赐恩典啊！我主持电视，我上镜的话，脏你眼睛呗，是吧？什么意思嘛？一个二个这么会说话，就像是我让文刚老师听一下我播的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一样，文刚老师都没有说我播的好还是坏，只是说，想读懂汪曾祺不容易。哎呀，你们一个二个呀，行吧。17:4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一下啊，另外几位朋友的留言。我们的开心果，我看，呀，跑哪儿去了啊？星前啊，星前说你们的节目还在正常直播吗？必须的啊。只是有了些许变化，比方说时长变短啦，比方说主持人变少啦，但是该在的还在啊。我们的开心果杨洋此时此刻他说正在月亮湾露营，哇，又支起帐篷来了，就很喜欢露营啊。你知道露营的时候 你睡在帐篷里，尤其是外面下着雨，那个雨滴啊就打在帐篷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哦哟，哎，真是白噪音嘛，就听着特别的舒服。所以此时此刻来，我们为杨洋祈雨吧。月亮湾呐，赶紧下雨吧。开玩笑了。如果真的下了，我的天，那真是。最近段时间好像这几天都没有雨了，然后下个礼拜你们知道温度多少度�吗？我看了一下，我渴死了，37度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开心果说什么，看我这个相貌跑量应该大于150公里吧。说实话比这个要多，比这个要多啊。所以对，你跑过多少步其实都印在你的脸上。对，想看照片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来，各位开心果听好了啊，话题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天你正在跑步，然后突然遇到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知道你是谁？你看照片呀，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呀，对吧？发送528，我再瘦也瘦不到哪儿去了，就这样了。对，你跑步的时候突然遇到我了，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哎，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过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你正在溜达或者在跑步，然后哎，我们迎面遇上了。你最想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尊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大于等于你的老朋友来报到了。
1: 这交警同志辛苦了。这是我们的交警陈芒果啊发来的语音留言，他说巧了不是，昨天才拍的证件照，我看到了，怎么讲呢？你知道芒果很帅吗？看了芒果的照片，再看一下我自己的照片，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年龄差距啊，应该在10岁以上。我讲真的，我想真的，虽然有的开心果说什么我声音年轻啊什么东西，但是脸是不会骗人的。我看芒果的脸，我的天啊，最少我们相差10岁，最少，我只讲最少。我曾经还给大家看过芒果的照片啊，芒果的照片。我说他应该是最帅的交警之一，最帅的交警。直到我遇到了芜湖的另外一位交警大熊，大熊上次来跑合肥半马嘛，然后我们见了个面。我后来就很纳闷啊，我说芜湖的交警，当合肥的也 OK 啊，就是交警都要这么帅吗？啊，都要这么，就真的必须得要看颜值？我反正是肯定进不了交警队伍的。
0: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培训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0: 不是啊，你知道开金福大师有个规矩，曾经胖轩开直播的时候，他盛世美颜嘛，对不对？很多的开心果给他打赏啊，然后呢说要看我，说看他不要钱，看我要钱，同样看我不要钱，看他要钱，不是？我也没征得交警同志的同意啊，是不是？人家肖像权，真是的，反正比我帅的我都不会给你们看的。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你跑步的时候突然遇到我，你最想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个跑步的老师啊，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个老师，他教了我很多。他在南非的开普敦参加开普敦马拉松的时候，在早晨训练的时候啊，偶然间遇到了吉普乔格。就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在晨跑，突然吉普乔格从他身边经过，疯了，你知道吗？人就疯。吉普乔格是何许人也？笑什么？你们没有概念是吧？吉普乔格的概念就是，怎么给你们举例呢？他在跑步界的地位就像是我在晚高峰的地位一样。那说那就是无足轻重呗。哎呀，你们真是的。行吧，反正就是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是他遇到了吉普乔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会语塞的，我就啊，你见到偶像了，我的天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啊，如果说你们跑步的时候突然遇到我了啊，你们会说点什么呢？我们的开心果英格松就说了，遇到你就喊你。跑完去搞碗牛肉汤，再整点白白的。对，开酒不喝车，下顿继续开。真的，现在周末了啊，大家注意啊，开车不喝酒啊。仰望说，突然见到你之后，我想对你说，找啊找啊找不，再见。哎，你真的仰望，你是个颜值控哎！你知道仰望作为一个老师，还一头长发，男的。然后他现在此时此刻在等他的老婆另外一半下班，每次都去接他。快呀快，你们要多美要多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哦，跑步的时候遇到你啊，做梦吧，我从来不跑步啊。”
1: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只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朋友，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啊！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感谢明大使之开心抱一抱。莫斯科斯巴达克队在俄国的一个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队内的一名外籍球员捧起奖杯之后发生了意外，这名叫做索拉里的球员将奖杯举过头顶之后呢，奖杯的杯盖啊飞了出来，奖杯的下半部分呢直接脱落并且摔得粉碎。索拉里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说我不是故意的，奖杯真的太重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看，所以我讲，就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真的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就是外国人从来没有岁岁平安的这个概念，好可惜。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啊。近日，一位长发大哥在山间暴雨中进行越野比赛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因为披头散发、全身泥巴，这位大哥呢被称为野人哥，成为了2026辽宁本溪关门山100越野赛的焦点人物。当事人名字叫做朱勇，朱勇回忆到呢，比赛是在凌晨3:30通过收到官方熔断的通知。什么叫熔断呢？就是因为天气不可逆的原因，他取消了。他说，我看表，离 CP4 还有8公里，就是补给点啊， CP4 退回去到 CP3 补给点还有3公里，但是退回去都是很陡的坡，我很害怕这种陡坡。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好像你现在在晚高峰的路上堵着，突然想起了，完了没打卡。哎，这位大哥现在特别火啊，你知道披头散发、全身泥巴，野人哥到底有多野？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29，发送阿拉伯数字529，然后你再对比一下我的照片。今天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1, 2, 3, 4，
1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2: 我不知道收音机边的各位男开心果有没有注意到自己，或者女开心果有没有注意到男开心果，就是男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就是好胜欲，你知道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不能输的小雨。哎呀，对，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个越野男子，长发飘飘，浑身是泥。开心果字里花开看了说，不是啊，这是一幅中国水墨画啊，身体强壮，长发飘飘，登山杖不错哦。他是有照片的，但是呢，我看有人画了一幅他的这个山水画，我觉得画的比照片更好。啊，那种沧桑感啊，凸显其上。发送阿拉伯数字529529啊，开心果清辉说，
13: 贵贵，这个发量好的嘞，中年男人的骄傲。
12: 不一定吧？昨天爱发日，就是让各位开心果们说说看，一句话自己的发量，不仅仅是女开心果。所有参与互动的男开心果全都是头发多的，我觉得大家的互动让我感觉到就是头发多的让自己烦，你知道吧？唉，所以啊，行，不讲了吧，你们自己看吧，好吧？开心果，婷说我在滁州，你们在合肥，咱们遇不到，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按照我们开心副驾驶曾经的女主持人胖培，如果她今天此时此刻突然想到滁州有什么好吃的，开车就去了。真的，她是干得出来的，她为了这个能干出来啊。对，529是这个登山的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如果在山上遇到这个人，我可能跑得比他还要快。吓的是吧？我的，不是讲神农架才有野人吗？这哪儿啊？这是啊？好嘞，大家以为今天我们这张图，怎么上的那么早是吧？今天不仅图上的早啊，今天还没有完了。我上来跟大家讲，我说男人好像都是有一种莫名的胜负欲，知道吧？刚才呢，我给大家看了我的照片，对吧？就是五二八。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五二八呢？因为五二七，就是挣70万的那个男主播，他发了照片，然后我就想我也发张照片，主播对主播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开心果交警程芒果也发了照片，然后发了照片以后呢，就有女开心果说我要看芒果，我要看芒果。然后我就说不太合适啊，人家毕竟是交警啊，人家可能对吧，要考虑到自己的形象问题。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就在你们在听广告的时候，交警说：“哎，给他们看，给他们看！”我的乖，那这竞争到如此地步吗？啊，作为一个警察同志，就这么要跟我比帅吗？我说我的照片往那一放，我肯定比交警大10到1轮。你们就看是不是吧？发错阿拉伯数字0529，这是我们的交警程芒果啊，这是我们的交警程芒果他的照片。男人呐，非要争一个上，来，哎，是不是所有的开心果，不管男女，都喜欢芒果这种类型的呢？我不信，哎，你们看看五二八，再看看五二七，再看看五二九，再看看芒果0529，0529是芒果啊，交警同志，此时此刻正在听开心副驾驶的我们的开心果也是交警同志，你们一个二个啊打个分，你们觉得我芒果70万，还有这位就是野人哥。排个序，哎，不要排序了，就选谁第一吧，别排序了，我们只要第一，谁记得第二是谁呀、啊？对不对？来吧啊，0529是交警同志啊，0529，我是不是在自取其辱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529是交警啊。大家打分啊，你们凭良心说话啊，凭良心说话，你们不要以为他是交警，你们在路上跟着开车啊，交警那哎，不要这样啊，不要，否则我现在就开始停播。
10: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5: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16: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行吧，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大家听到我没劲儿了，好像就知道结果了，对吧？我们的开心果，松哥说没觉得有你说的那么帅啊，哎，松哥都是自己人，知道吧？精灵说男人的胜负欲，我觉得527到529吧，然后等差数列，什么是等差数列？就是2468那种是吧？他说0529，可能应该是526，你就说他帅就是了。哎呀，绕弯子还等差数列哦。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讲啊？排个序，你觉得是谁呢？我们的老师，哎呀，老师的意见好像都比较统一哎。我们的王东菊老师选的是芒果啊，老师选的是芒果。同样是老师，我们的仰望老师。他说：“我觉得这三张图连起来应该是小雨的前世今生。”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前世今生啊？哦，选的是芒果是吧？那行吧，那要不节目就交给他来做吧，好不好？啊，反正交警做节目你们喜欢听。这位同志请停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芒果很帅气，阳光大男孩，脸稍微短一点就更完美了。哎呀，花姐啊，你这个表扬人啊，我真是，脸要稍微短一点。上次说脸长的好像是朱元璋吧，好像是，斜拔的脸嘛，我们看看啊，《匆匆那年》，他说不可能，交警天天晒，哪有那么白啊？不可能，小雨你不要上当啊！也不是哎，我跟你讲，我们就黑暗跑团里面啊，有个女跑友，她每次黑暗跑团，她是组织人，她每周六都会参加跑步，她白的呀。我的乖，胳膊腿你知道吧？起码胳膊腿是露着的吧，对吧？白白的呀！哎，我去参加陪跑不是因为这个啊，不是因为这个。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聊哪儿去了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那个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来说说看，哎，我让我想一下啊，让我想想一下。
1: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18:11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芒果是个有自信的人，才让你放照片的。那我也是啊，你以为我觉得我那张照片不好看，故意给你们看的？你当我傻？我个人形象不要了？没有没有没有，不重要不重要，大家开心就好。接下来这个事儿给大家先说一下啊，各位开心果，今天是周末嘛，大家辛苦了一周了，对不对？浙江一个郑女士。他呢，经常啊感觉到头痛，而且呢，这个头痛啊有点怪，有多怪呢？他说2个月来啊，每到周末，他的左边的太阳穴啊就开始疼，感觉太阳疼啊，什么叫做太阳疼啊？我谢谢你啊，感觉这个太阳穴啊，就是这个血管啊跳得特别厉害，有时候还恶心想吐，知道吧？听到外面的声音就很心烦，但是转折了，但是。一到工作日，你们猜怎么着？头痛立马烟消云散，什么意思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啊，一点都不头疼，头疼的就是马上周六周日。经过寻医问药，医生跟他说呢， 郑女士的偏头痛啊，可能和咖啡戒断有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周六和周日啊，这个郑女士呢不喝咖啡，平时呢没劲儿啊，要上班嘛，牛马嘛，所以呢就天天喝咖啡。周六周日咖啡戒断，哎，你们以为真的就是有人是牛马圣体吗？我那要这样讲的话，你这个郑女士，你别周末了，一周七天干吧，好不好？我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听好了啊、哦，问，你上一次感到疼痛是因为什么？你上一次感到疼痛是因为什么？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知道有一个日子叫世界疼痛日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去年跟大家讲过世界疼痛日。郑女士是头疼，你上一次感到疼痛是因为什么？啊，反正我是被你们讲的心有点疼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知道今天是礼拜五啊、哦，我知道今天是我爱喝醋、哦，而且今天玩的方式呢，我们换一换，哎，今天是全新的，别着急，我们先把这个互动掉，好吧？你上一次感到疼痛是因为啥？把你的答案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0: 你猜猜我是谁？
1: 现如今 AI 换脸技术越发成熟，
2: 真的没有想到 AI 诈骗已经猖獗到这个。
1: 近日啊，静安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刘阿姨的报警，说自己呢被一个假的侄孙骗走了50000块钱。
3: 喂，你好，眼见不一定为真，谨防电信诈骗。
4: 各位开心果，我来插播一下啊，因为今天我是在别的台听到的这个公益广告，然后呢就直接把它录下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频道啊，是杭州经济交通广播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他们的这个公益宣传，我想正好借用他们的宣传来跟大家提个醒，就是 AI 换脸诈骗。就现在有些不法分子用这种视频，然后跟家里的老人就说，哎呀怎么怎么啦，我现在怎么样，就用你的脸，你知道吗，就用家里人的脸来骗他们，千万要小心，眼见不一定为实，好吧。如果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提醒老人家回打一个电话打给你，而千万不要就相信了，立刻就怎么样怎么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OK，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你上一次感到疼痛是因为什么呢？魏明师他说现在就头很疼，明天还要上班啊，辛苦辛苦辛苦，明天周六还要加班啊。我们看看花姐，花姐说哪一天不疼啊？关节疼、皮肤痒，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舒服，毕竟上了年纪。对，与疼痛共存。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极少数的人是没有痛感的，没有痛感，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这种人好可怕。其实不一定好哦。你知道疼痛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还活着，疼痛是为了让你避免更大的伤害，你知道吧。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小牌说正在修工伤，上班路上发生车祸，对方闯红灯，哇，这是被腿被撞成这样吗？哎呦，青一块紫一块的，天哪！他说对方还肇事逃逸了，不要脸！要不还是回咱们好安徽来吧，好吗？哪哪都有一些不要脸的人啊，可恶可恶啊！早日康复，小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银子。银子说上一次感觉到头疼还是昨天，起了个大早，六一了嘛，6:30到学校给学校的小朋友们表演化节目妆，6:30化到10:30，下午就开始头痛剧烈，昨天晚上9点就睡觉了，今天早上腰都起不来啊，疼得要命。哎呀，缺乏锻炼啊。你知道我银子，你9点睡觉了对吧？我大概10:30上的床，然后到凌晨3:30才睡着。我在干嘛？牙疼。我朋友们，我昨天真的是感觉真的疼到就是怀疑人生啊，就牙疼到这种地步，怀疑人生啊。你们知道夸张到什么地步？我必须得要含一口冰水在嘴巴里，含冰水，就像冰敷一样，让它就是冻住那种感觉，知道吧？一旦这个冰水慢慢的变温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喝了好多水，到最后我不能再喝了，我只能往外吐水。为什么？我要真的就是含住以后啊，好不疼了，我可以睡觉了，也睡不了。我就起来上厕所吧，所以到最后我只能往外吐水，知道吧？就是含了以后我就往外吐，哎呀，这个简直了！后来夸张的是什么地步？把冰箱里的冰水全部喝掉了，我还喝掉了我们家冰箱里的所有的粥，我还喝了我岳母弄的什么西梅汁。你知道西梅汁是一种药，我今天就想上厕所。我还喝了我们家女儿放在冰箱里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一个打开了的罐头，反正冰箱是被我清空了，就疼到这样。我吃了2次药都没用，都没用，我的牙。

0: 察，不过两种姿态，浮沉。喝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茶若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
1: 我是牙疼，师傅，你查什么查？我昨天把那个冰箱里那个冻的茶也喝掉了，后来我怀疑睡不着觉是不是跟喝茶喝太多有关系。我半夜3点多钟在那里打开灯在那看书，你知道吧？因为我怕看手机看太久了，蓝光让我睡不着觉，知道吧？3点半才睡的觉，到现在为止。松哥说你牙疼算个啥，我上次牙疼一晚上脸肿了一个星期。哎呦，你不要再讲了，松哥好怕怕哦。行吧，来各位，我们稍后进入到吾爱何处。
2: 我最不满意的是我的牙齿不但有虎牙，而且还不整齐，害得我都不怎么敢笑了，太丑。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妹妹明辉。今天呢，请大家猜一个长治方言。
1: 朋友们，这真的是我山西的妹妹。你究竟有几？这真的是我的妹妹啊，明辉啊，马上要到咱们安农大，就合肥的安农大来上研究生了。对，我的妹妹在上研究生，你说真小啊，但是她辈分跟我一样。来，各位，山西长治的明辉来给大家出一道山西的方言，看谁第一个能猜出来我的妹妹说的是啥，请听题。
0: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地瓜蛋。
1: 好，来吧，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
2: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3: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得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地瓜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看英果的留言啊。YO 说地瓜蛋的意思呢，长治化是闲聊。我们的开心果乐宁说是山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地瓜蛋的意思呢，就是哎呀，你滚蛋！地瓜蛋他妈的，你滚蛋！开心果齐婷婷和我们的开心果迎客松都答对了哈，松哥是第一个答对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让婷婷来公布一下。
2: 我猜是土豆。
1: 没错，就是土豆。我们说了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拿走今天的奖品啊。松哥可以把你的具体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其他没有答对或者是没有参与的开心果，最近呢可以恶补一下长治方言，好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我是山西长治人却不会说家乡话的小雨。祝大家周末快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

0: 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牛皋见到了岳雷，提出有3件大喜事。第一，小妻儿月宵找回来了，是我能掐会算找的。哎呀，把岳雷可乐坏了。从哪儿找的？经过一说，神奇沈文公的外孙子。另外还有你那个表姑也找回来了。哦，那么第二起你救命的恩人，有你的四弟妹莫七燕回来了。嗯，岳雷听到这儿一愣啊，说他不是被他父亲给拿住了吗？哎，拿住黄姨能宰吗？结果没宰，压起来了。你说这丫头有两下子，结果他跑了，跑出来了，出家了，出家当了老道，结果还给你生一个又胖又肥又肥又胖的一个大侄儿，叫岳文，是三媳妇。哎呀，真是三喜。那么再请问二叔，这鞭可曾借到手？借到手了。岳雷一听，这心花怒放，有了鞭马上就可以进军，大破铜台山呐。鞭在何处？哎，老天不成全呐。岳雷啊，我们把鞭借到手了，往回来走在路上，突然之间也说不上从哪儿来的4只斑斓猛虎，那眼睛像灯一样烁烁闪光，那身上发的光红黄蓝白黑灰粉紫碧绿各种的颜色呀，这脚底下还像是有云彩，不知道是哪来的火，过来直接就够奔你老兄弟去了。你老兄弟背着鞭呢，到跟前来，我们大伙挡，大伙也打不着啊。这一口把鞭给叼走了，都跑了，一眨眼不见了。我们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是神虎啊，看这是宝鞭给叼跑了。帐外头人听得真真的，鲜花二叔啊，你真能胡诌八扯，胡说八道啊！岳雷听完了，目瞪口呆，完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开仗，豹子岭讨敌，我们挂免战牌不出，为什么？没有降他之物。正因为他金钟罩铁布衫，所以说我们不敢出去，静等着鞭到了手了，然后出去一物降一物。万万不成想，怎么这老虎能把鞭给叼走呢？老牛说的都神了，鞭丢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来呀，让四弟妹带着

孩子领外我老兄弟进来。进来之后，莫其燕跪倒磕头参见二哥。这是岳雷默许的，岳雷曾经让人家救命了呢。弟妹免礼平身，文儿赶紧给你二大爷磕头。二大爷，我给你磕头呀。舌头虽然说是大小孩长的，两头齐，小胖小子真招人喜欢呐。旁边站下这

这一阵当儿心里恨不得一时见到自己母亲。岳雷站起身来到跟前，搀起了兄弟，握住两只双手，左右前后再看。老疙瘩，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娘最喜欢的就是你。从你丢了之后，母亲的眼泪掉了凉水烧啊。现在你回来了，娘呢也就好了。娘亲现在头发都白了，是上岁数了，但是不至于满头白发吧，老得多呀。赶紧倒在后边去看母亲。来人呐，带着你家少帅到后头去见我母。是。有人带着，刚要一走，忽然间报事官跑到里头，报胡元帅，两军疆场上豹子灵倒在前敌，说话很和气，说不是打仗来的，请元帅岳雷带着您的兄弟叫岳霄出去，说让岳霄去带他老丈人，请您出去拜庆爹。嗯，这什么意思？岳雷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跟回来所有的众将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岳霄的心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个跳坏了。难道说那头要给我挑明这个事儿吗？难道说秦桧他回来了，梁芳也回来了，看哥哥怎么办吧。岳雷开始打了个愣神，最后哼哼哼一阵的冷笑，好一个豹子灵，胡说八道。现在既然是鞭没有了，只有拼命战。众将官是随本帅迎战者。岳霄走吧。带着呼噜呼噜大家出了连营，两千人列摆左右两士，中间挑起来大旗，旗脚下正是岳雷。众将在两方列摆，老牛这一阵心里头没底儿了，完了。在营盘里能拦着，别出去打，别打，老不打，老捂着。岳雷往前敌上看了一看，果不其然，部下有一个人腰里头围着鼓鼓囊囊的什么豹尾鞭，全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胡须，胸前飘洒，长得这张脸是四方大脸，紫哇哇的面皮。豹子灵是北国人呢，长得皮肤也相当粗啊。岳雷一看肯定是豹子灵，好，撒坐骑来到了疆场，嘎噔裸住丝缰，请问下边来者，你可是豹子灵？不错，正是，你是北国人。哎呀，岳元帅啊，难道说你能掐会算？我并没有说我是北国人，你就看出来了我是北国人。你真高啊，不错，我属实是北国人。不过北国人来到中原，我是给秦丞相帮忙助力。老实话告诉你，秦丞相有帝王之命，康王是无道的昏君，我奉了金兀术圣旨到此协助秦丞相。嘿，

站，别家。岳元帅，我找你不是打仗来了，难道说你的豹十二郎没消清楚吗？我找你来是请你去会你的亲爹，找月霄来是让他去见他的岳父。你不要胡说八道，此话怎讲？怎么，岳元帅还不知道？不知道那好，我也是刚知道的，我出来来请您。秦桧和梁方刚刚进营不久，所发生的事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了。岳元帅，你爹是金台大元帅，你和岳霄都是你爹的儿子，看来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啊。岳霄是一个贪花乱色、无情无义的狠心人呐。说秦小姐哪点不好？完了婚了，先把人家奸了，最后把人家休了。如果说岳霄真带着秦玉梅进了城了，那说明两口子和好了，说两口打仗常有的事儿，这可以，没什么。如果秦雨梅没回来，就是月霄自己回来，说明什么？秦小姐可能是自杀身亡，不在人世了。月霄，你兄弟办的这个事儿太损了。你别看我是北国人，北国人也讲究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啊，得讲究。你本身是元帅，你兄弟做出这种之事，请问元帅他该当何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要如果说月霄现在后悔了，他知道秦雨梅的下落，他能把秦小姐找回来，二人重新和好，我举双手欢迎，秦丞相更欢迎，从此夫妻恩恩爱爱，百年之好，那不更好吗？那呢，就请大元帅回去把你母亲李氏请来过迎，亲家见亲家，好损呐。就这一番的话，你说把岳雷给说的这脸都变成紫蟹包子了。回头看了一眼月霄，月霄一低头啊，要说人别做亏心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呢。好家伙，心里嘎噔一家伙，月雷瞪了一眼呐，心里的话，你要真有这事儿，我真得杀你，能留你吗？涣散军心，别人要这么做怎么办呢？咔噔一眼瞪弟弟这一眼，弟弟一低头，单说老牛，坏了，这可怎么办？赶紧把元帅给踢下来啊！看这个意思，那盔缨都乱颤，那是气的要气抽了。就这么这一番话，谁能听得了？豹子灵捏够损的了。和风富广，给我杀！往死了给我砸！他不刀枪不入吗？使劲砸！大外阵内把他肺子给他震炸了，他就死了。两人催马上去，原来八大硕其中的两硕呀，咱书要简短，人家是部下两人在马上还沾光呢，只打了三四趟回合，这两边把两个人抽的是脑浆崩裂，打死元帅岳雷，现在已经气得脸成紫蟹包子。回头看看自己兄弟，对人家有无言答对，有叫马上吩咐绑自己兄弟，让对方解恨，不能，回去再说。正琢磨这事儿，八死两，刚要一削马，老牛拨坐骑就上来了。儿子，儿啊，我这一句话你们俩都死了。好啊，我说豹子灵，哎，老豹，老牛来会你来了。
把眼泪擦干。

甩凳就下了马了，把岳雷所有众将都吓了一跳。呀呀呀！二叔，这不是疯了吗？人家是部将，你是马上的将军呢，不好，你跑你都跑不了，你怎么还下马了呢？下了坐骑，一伸手，宝剑摘下来，啪扔在一边上，把枪根本就没摘，打马藤条都没拿，空手攥空拳往这一站。哎，我说老鲍，老牛来会你，二爷牛皋。哎呀，牛皋啊，我听说你是饭桶，放你娘的个屁！你胡说八道，没能耐，没能耐！今天，哎，敢不敢下马？空手攥空拳，要和你比试比试。牛皋，照这么一说，你想部下和我战？那是，你不会金钟罩铁布衫吗？我也是横料在身，金钟罩铁布衫，铁铛莲花顶，我眼珠子都不害怕，都练到了。鲍子灵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有老婆有孩儿，你不是真正童子功，你怎么能够练成了硬功？老牛一看，怎么样，少见多怪了吧？哎，你就以为不娶妻不生子，真正童子功才能练成？我这种功夫跟你不一样，还刚学的。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做个梦，来个白胡子老头，我一问他谁，太白李金星，特为来教给我这种硬功。不娶媳妇儿，没有孩子还练不成，童子练不了。好，姓牛的，我听说你能吹牛，吹什么话呀？是骡子是马，咱不得拉出溜溜吗？哎，三把，拿条绳子，哎，从你那头拿，从我这头拿，你说有毛病，上你阵后拿一条绳子来。这叫什么名？一条绳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你把你的腿系上一只，我把我的脚脖子也系上一只，然后你把鞭拿出来，你先抽我，你抽我三鞭，你看我能不能接得住。你抽完我之后，然后我接住了，我拿你这个鞭，我再打你三鞭，咱对打，多少打服，多少打输一个，多少拉倒。鲍司令稍稍一皱眉头，一琢磨，这里有什么事儿吧？老牛一看，咱们怎么样？怕死吧？不敢呐！暴屁了！赶紧磕头叫祖宗！牛二爷，我怕你了，我服了，那就拉倒。牛皋，我怎能服你？来，拿绳子！绳子拿来了，一个头扔给老牛，老牛低下头来，开始绑自己的脚脖子。你接着。豹子灵那头把扣系好，再来一扣。你看我系着扣，你就直接接点劲，到时候你跑了上哪儿找你去？豹子灵一琢磨，你也拴上了，我也拴上了，都拴上了还怕什么？再让我系扣，系吧。他这一猫腰再系这扣的功夫，老牛那低头也在系着呢，实际活扣。秃噜一声，绳子开，把绳子往肩头上一扛，往本阵就跑啊。到关键的时候，老牛也真起作用啊，往本阵一边跑一边喊，抓了那边的跑喽。这豹子灵你说被拉了这条腿，这脑袋噔噔往地下直磕，好汉架不住人多，呼啦朝上来一大帮，抓住了，五花大绑，双三扣，单三扣，绑上了。你说豹子灵这个嘛，姓牛的，你是什么东西？不是东西，人骂吧，快了快了嘴。不管怎么说，他娘的把你逮住了，把你逮住了，这才叫英雄。你英雄让我把你抓住了，说明你是狗熊，我是英雄。哎呀，老牛伸手把枪摘下来了啊，当就是一枪，扎一趔趄，没怎么地。大伙儿一看，那都动手吧。

好上了好几个，咔咔这刀砍不怕，刀枪不入。老娘一看刀都不想看，耶，这小子成了千年的王八精了，就死不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劲儿。来，干柴木棒给我架上，往上撒油，给他来个火炼金身，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他妈把你烧死。姓牛的，你损吧你，损，什么叫损？对敌人就得逢强制取，遇热活群。干柴木棒都准备好了，油也撒上，把火把点着了。老牛举着火把，把人往上头一扔。我亲自放火，再骂两句，我没听够，往前刚一伸，哪里成想啊，豹子岭突然之间一炸绑绳，就听咔啪一声，秃噜，绳子扣开了。等四外都发现绳子开了，再往跟前来都不赶趟了。为什么？大伙围着一圈，中间是干柴木棒，把人扔到上头了。老牛亲自过来点火，火没等点，嘎巴那头开了，呦，他又一声要跑，人家身轻如燕，窜到牛皋的旁边，一伸手，嘎啰一下，跑回本镇。老牛一看，完了完了，这叫一环一抱啊！这叫我他娘的把他愣拉了回来了，人家把我夹回来，这回我算上天娘好事了，这回说什么也玩完了。豹子灵往地下一扔，砰，就把那只脚脖子把他勒上，他不坏吗？掉下来，掉到营门之前，脑袋冲下空着，刀斧手在旁边拿着刀掌握好了，给我看着，我马上上去，今天我把他岳家是斩尽杀绝，是一个不留。岳雷大家这人傻了，眼看着二叔倒低了着，脑袋冲下，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回直转呢。所有众将大家看着都着急呀，说为什么？那头有刀斧手，你这头往上一冲，咔不拉叉，脑袋搬家杀了。牛七急得火冒三千丈，老爹爹！牛皋那倒空着咳着大嗓门啊，俩儿子听真啊，这事儿谁也不告诉我，该死了，早就该死了，我闯他妈多少关了，要死没死了，今天应该死了。不过有一样，临死有一件事情我死不瞑目，你们两个要记住，你娘可在金家庄呢啊，你们两个打完仗之后回去好好孝顺你母亲，千万别让她嫁人呢啊，他要嫁人我死了我爬走，这事儿我可不干，他要非嫁不可，那你俩也没招，我的遗嘱买两包耗子药给他下上，吃完之后跟我一口堆殡葬，听见没有？抱死了一看什么东西，你是都要死了还有这份闲心呢啊，真有意思。在疆场上正在讨敌骂阵，忽然之间从老远跑来一怪兽，南北两方所有众将都吓得是目瞪口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

0: 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牛皋被豹子岭给擒住之后，调到营门，不杀先挂着，有人看着。岳雷众将看着干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从老远跑来一怪物，说不上什么东西，两眼如灯啊，还不转圈，烁烁闪光，直接够奔敌营的对面营门去了。这刀斧手营门军大伙抬头一个，谁不跑啊？呼啦朝就这一跑不要紧，好嘛，人在百尺高杆掉在营门这儿了。再看这个怪物到跟前，把百尺高杆嘎巴一撅折了，剩大半截扛到肩头上，速度这个快呀、奔东南的方向跑下去了。豹子一看，呀，这什么东西这是，刚要去追，月霄雪马就上来，能让你追吗？想想二叔多不容易啊，为了我的事情他做多大的难，做多大的辣。说现在二叔不管怪兽是怎么的，是把他生吃了我是怎么的，那都不管了，绝不能让死到你手。他上来了，单表那个怪兽这挑着牛皋啊跑出有多老远也不知道。老牛一看，得，豹子岭他们没把我宰了，这回可好，变兽分了。这什么兽啊，这是钻了一片树林之内，把老牛放在地上，把扣给解开。老牛一看，怎么样？哎，你谁呀、你？再看怪兽说话了，牛皋，你不认识我了？啪，把帽子往下一摘，身上的皮往下啪这一扒，露出来本来面目。谁呀？青云观里头的观主不是别人，正是高松高权益的爷爷。老牛一看，哎呦，爹呀，你可真是我的亲爹你啊，眼看我就要别人快要玩完了，我和你侄媳妇再也见不着面，你看你把我救了，这回我们夫妻能团圆，我给你磕一个，赶紧快走，拿着宝瓶转身走了。老牛往回来不提，单说月霄上去，他明知眼漏的知道打不了豹子岭，可自己想了，我回去哥哥肯定问罪，你看哥哥那脸气的什么模样，又亲爹长又亲家短的，哥哥可能长得大小没听过这个，我硬死军前不死战后，回去也活不了。结果打了六七趟回合，啪，这一鞭把枪尖给打飞了，就是回头又扫了一鞭，正好扫到马后胯上，只是扫掉一块皮，这匹马就惊了，这撂着蹶子往下就跑下去了。这豹子岭一看，我能放你吗？月霄，放了蝎子他妈都不能放你，你就是罪魁祸首，秦小姐就是你害的，非把你抓住不可，扒皮炫草抽筋你。

0: 再快也追不上啊。后来跑来跑去，跑到一片的村庄，这马疼得嘚嘚直打响鼻儿啊，后屁股的鲜血淌下了不少又不少。月霄把马带住了，扑了扑了马的面门，给马捋了捋毛啊，甩凳立鞍下了坐骑。这一转眼跑出了半天啊，看个现在的太阳，按现在的时间也能有下午3点多钟。一瞧这片村庄，哎，靠村边上有很大的一片的宅院，前槐后柳，不种自有，门前有俩气死风的大灯笼，齐等汉白玉的台阶儿。这阵觉着自己口干舌燥啊，而且肚腹也有点饥饿了，一想我到这儿多少休息休息，要点水喝，然后我再走。就这么着，啪啪一叫门，门开了。你有什么事？我是从此路过，我口渴，想要点水喝。如果呢，要有餐茶剩饭呢，给我吃点也可以，将来恩有重报。哎，好，您等着，门没关。月霄就站到门口，往天井当院里头一看，哟，撒腿是往里就跑啊！师傅，谁呀？日月老祖和一位员外在那坐着，喝着茶水，吃着果木，那谈心呢。他这一喊师傅，老祖一回头一看，谁呀？关山门的老徒弟月霄。月霄跑到近前，跪倒磕头：“师傅，你好啊，弟子给您磕头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请问这位员外，姓李，李员外。过去见礼，员外您好。”员外当时问：“这谁？”“这是我的徒弟，原来叫沈霄，沈起沈文公的外孙子，现在认祖归宗了，他的爹金台大元帅，他叫月霄。”“
1: 哦，
0: 师父，徒儿我打败仗败至此地。”就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有人在喊：“月霄，你上哪儿去了？你不可能走远，是不是进这个院了？”就直接够奔门前这来了。月霄抬头一看，可了不得，家院关门。这家院赶紧把门关上，嘎楞插上。师父，这不是别人，北国人，他帮着秦桧侵犯中原，帮着秦桧篡位，这小子不是东西啊。另外他有横链在身，金钟罩铁布衫，是如此如此。徒儿我打了败仗，我没成想在这儿遇上师父您了，您就是我的救命星，您是我的靠山，请您老人家出去，您会战于他，全凭您的本事，他能是您对手吗？这是老祖啊。日月老祖听完之后：“徒儿啊，你还拿我当当初吗？啊，您什么意思？你看，往他身后边一指，身后边呢放着两只拐。徒儿，我没事采药去，掉下山去，把我腿给摔折了。腿现在刚刚养好，不过残废了。驾双拐之人怎能会这样的高人呢？再者又说了，他不姓鲍吗？不错，叫鲍子陵，我早就有耳闻，久闻他的大名啊，此人可厉害啊。别说我腿坏了，腿不残我也打不了人家。哎呀，师父，照这么一说的话，那赶紧从后门咱们逃。

0: 走了吧。说员外，我们对你没什么连带，我走了，他要人从后门跑了就完事儿了。月霄啊，你说什么？从后门跑了？那豹子灵万一找李员外要人怎么办？你也跑了，我也跑了，给人家留下了后患，这是英雄所为吗？师父，那您也打不了，我也打不了。那走还不行，要不这么办？把前门开开，徒儿我出去，宁可死，我跟他玩命去。呵，月霄，你真乃胡说。你师父在此，虽说残废了，就打发徒弟明知道是死，我让你送死去。你要是死了，将来我见到你的母亲，见到你的老爷，全家人，我何言答对？师父，那怎么办呢？咱们藏起来是怎么着？藏起来？响当当当当响的少元帅怕死贪生畏刀避剑，藏起来，一旦人家翻出来了，难看不？你不觉着丢人，师父我都觉着打脸呢。师父啊，照您这么一说，出去送死不行，藏起来不可以，后门逃走又不行，那么怎么办？孩子，我向你推荐一位高人吧。要说这个人是刚来的，刚来到李员外家里，站起来把天能顶个窟窿，坐下把地当时就得压塌，这能呢比你师父大的多得多，多得多，是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哎呀，师父，照您这么一说，他是何等人也？你的意思，我打算请贤请他给帮忙助力。哎呀，娃娃，你够格吗？师父，我跟他跟前说话都得他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我是老祖的身份呢。就凭你个凡夫俗子，小小的年岁，你去要见他请他，恐怕你面儿都见不到。师父，为了保国，这门外边豹子灵是北国人，他是中原人，国家大乱，匹夫有责，况且他这么高的高人，这么高的贤士，徒儿我就是一步一头，我也得把他给请出来呀、啊。无论如何让他给帮忙助力呀、啊。现在因为没有边了，任何人也降不了他，这位高人要能够把他给降服，秦桧就在手中，马上把他抓住。哦，你说的是真的吗？那还有虚假吗？如果说没有虚假的话，你认可一步一头去请，岂不是失掉你的身份？哎呀，师父啊，想当初成汤坊一引文王请太公，人家都是帝王之风啊，我算个什么呢？我一步一头一步一请高人，他能够抛头露面，能够治死了豹子灵，秦桧就在手里头握着，伸手可得。师父，您受累，您替我先请示一下，是否能够见我？不见我，我去跪门。好吧，既然你有诚意，师父舍个老脸，我就去一趟吧。拿起双拐，架着拐，一瘸一点的奔后边去。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这位贤士啊，说要和你见个面，不过像你所说那样去见，一步一头。好， 从现在开始，师傅您在头前领路，一步一头，一步一叶，直接磕到后院。好家伙，磕晕倒了。心话，我这就请闲呢，不容易啊。到门口了，娃娃在外头跪着，我进去送个信儿，不能贸然进去。是师傅。老祖进去了一会儿，出来随我来，跪着往里爬，把头低下，不准东张西望，别让这位世外高人生气。是，我记住了。哎呀，月霄心想，是凡是高人都有特性，这也太特性了，一步一头来了，跪着往里头还得爬，还不行，看，你看还不行，这特性也太大了。爬着在门口外头那儿跪下了，就跪到门口外头。老祖转身进去又出来，孩儿啊，这位高人大展天地之恩，给了师傅一个老脸，跪爬进去见高人去吧。爬进来之后规规矩矩啊，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磕头，高人就在上头坐着呢。这月霄跪到地下，恭恭敬敬，前辈一向可好，晚生月霄给您磕头了。我师父说您是世外高人，您听，现在前门外正在叫喊，是北国人金兀术所派，派来帮助秦桧倒反朝廷，此人十分厉害，请这位贤士前辈能够抛头露面，为国为民除掉此贼，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况且您如此的贤士，请您大展天地之恩。月霄，我给您磕头了。总之话说了不少，上头没吱声。月霄一琢磨，怎么不说话呢？你让我来了，你就应该搭理我呀，你不能不理我呀。在这跪着趴着，突然间就听上边有人说话，下边来者，你是月霄？嗯，月霄一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谁呀这是？啊，不错，正是晚生。月霄啊，你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岳家的后世，你是个大英雄啊，怎么小小的一个豹子灵你就打他不过，让人家撵得燕儿不下蛋儿？哎，越听越熟，这谁呀这是？想抬头还不敢啊。请问您老人家是何人？晚上属实打他不过，请您帮忙。好，抬头你看看吧。月霄叫这一抬头，哎呀，本下就蹦起来了。一看谁呀、啊？秦玉梅。那蹦起来，立刻这意思要抽宝剑。师傅把眼睛一瞪，大胆的奴才，跪！师傅咕咚跪下了，冲着师傅跪下，装去，让冲着秦玉梅跪。秦玉梅这一阵赶紧站起身来，说：“秦玉梅怎么到这儿了？”几句话把他交代明白。掉下山涧，他也真幸运，跟月婷一样，马死了，人没死了，结果爬上来了。这意思打算要找自己师父陈抟老祖去，偏偏正好就遇上了日月老祖闲走三山，闷踏五岳，结果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说明白， 日月老祖小这脸上挺挂齿啊。是你别死，我带着你，无论如何你夫妻成就，这是一宗好事，带着这才来到前敌，离前敌不算太远的这片村庄里，把赌头李员外的家住。正打算找机会找月宵呢，哎，月宵来了，可给拿风坏了。老祖把眼睛一瞪，娃娃呀，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看来师父教育无方啊。你怎么应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秦玉梅哪一点不好？秦玉梅是我和他的师父陈团老祖把你们两个身世一切都了解完事儿了，所以说才给你们定下的亲事。你怎么应该洞房杀妻，暗下毒手枪刺秦小姐，没刺死人家认可给你帮忙助力，结果路过山涧你又扎他的马皮把他吊下山涧，你想把他摔死，你良心何在？师父您别生气，您听我说，因为她是秦慧的女儿，大胆娃娃，她要是秦慧的女儿，我和陈团我们老俩怎么弯后头捏合你们吗？啊，根本她不是啊，她的血书上不写得很明白吗？另外你师父再糊涂不能做出这种事情，陈团老祖也不能啊。他的爹属实叫秦红啊，现在我本人与你见面，话都说明白了，娃娃你该当如何？月宵听到这儿两眼发直，这张脸刷红了又白了，心里巴巴来回翻个，看来谁错了？我错了。我怎么就不相信秦玉梅？因为两家这仇恨太大了，不然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挫折呀。师父现在已经亲口把事情完全都给说明白了，如果说我再不尊师主，我就不是个人了。我看了看秦玉梅，属实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了。玉梅，过去的事情都怪为丈夫幼稚，从现在开始从打鼓另开仗，你能够原谅你的丈夫吗？秦玉梅的眼泪唰啦就下来了，自己两次没有死到你的手里呀、啊！我自己要自杀而死，自己想过多次啊。现在总而言之，算盼望着他回心转意了。玉梅这才转身下来，亲手把丈夫搀将起来。少帅，外头要你要得甚紧，你在里边候等，再为妻来到外边去杀鲍子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2: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
10: 2020年9月30日晚，在一场网络端举行的邮票精品拍卖会上， 一套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五六蝴蝶邮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整套邮票共有20枚，每一枚上都印制着一种不同的蝴蝶。在这20枚邮票当中，来自各界的集邮爱好者们最为感兴趣的，当属编号为9号的那一枚。邮票中的蝴蝶前翅呈灰色，中间有明显的横断，它的颜色十分艳丽，靠近躯体位置是大片的翠绿色，后翅有明显的2块金色斑纹，它飞舞在高山流水间，栩栩如生。这就是名列世界8大名贵蝴蝶，被誉为蝶中皇后的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那美丽又独特的外形永远定格在了这枚邮票当中。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邮票设计师曾因找不到它的标本而一度无从下手。
9: 1961年，邮票设计师刘硕仁在设计这套特种邮票时，国内却找不到金斑喙凤蝶的标本，而唯一的标本却保存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那也是从我国武夷山地区采集的。不得已，刘硕仁只得亲自去一趟英国。
10: 金斑喙凤蝶作为我们国家的特有珍品，究竟是如何流落到国外的呢？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19世纪的一起茶叶盗窃案开始说起。1852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用下，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打着植物学家的幌子潜入了武夷山地区。当福琼来到武夷山，他立刻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步入其中宛如进入了人间仙境。漫山遍野的绿色茶树，丰富的生物资源，勾起了他疯狂获取的欲望。福琼离开武夷山的时候，不但盗走了梦寐以求的茶树种子，还带走了大量其他植物的苗种，并把它们运往了印度和欧洲。从此，武夷山那漫山遍野的茶树和山中大量的珍稀物种引起了西方生物界的关注。来自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冒险家、标本商相继在武夷山获取了大量珍稀动植物标本。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迈尔先后在我国南岭地区和武夷山地区发现了金斑喙凤蝶。初次见到这种蝴蝶的迈尔就被它尾部金色的斑纹所吸引。根据这样的特征，迈尔将这种蝴蝶命名为金斑喙凤蝶，同时将自己在武夷山采集到的标本赠予了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就这样，我国的珍贵物种标本来到了欧洲人的博物馆中。在那个时期，我国西藏地区也吸引了一些西方冒险家的光顾。根据中国著名地理地貌学家杨逸畴先生整理的资料记载，在1878年左右，当时英国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直不知道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起源在哪里，

0: 不会是神秘的雅鲁藏布江？如果不是，那雅鲁藏布江又在哪里结束呢？英国在印度的情报机关为搞清楚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流向情况，开始不断派遣人员试图潜入大拐湾的无人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将测绘用的棱镜罗盘藏在转经筒里。虽然西方的科考团队从没有成功穿越过峡谷，更没有全面的科学考察数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无所获。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地区中国人长期的科考空白，造成了大量珍贵数据标本的流失，组建中国全面自主的科学考察队伍迫在眉睫。1973年9月，有一批人沿着历代朝圣者的足迹踏上了通往大拐湾秘境的路程，他们是第一支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区域的中国科考队。科考队的首要任务是摸清大拐湾地区建立水电站的可能性，能成为第一批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的中国科学家，这几位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被张明陶戏称为水能组的八条汉子。组长何西吴熟悉水利工程结构，别看他个子不高，却肌肉发达，履历过人。副组长是专门研究大地构造的郑西兰，黝黑的脸庞，操一口让人难懂的客家口音的普通话。组员中从事水文研究的鲍世恒是一位平时衣装整洁的上海人，从事水能研究的关志华在大学期间曾获得过国家自行车一级运动员称号。专职地貌工作的杨一筹是1米8以上的运动员。这是水文学家地质专家张明陶先生在传记中对队友的描述。张明陶也是副组长，他是八人中最为消瘦的，但是大家公认他轻盈灵活，有足够的耐力和韧性。除了6位科学专家外，组里还有一位摄影师赵尚元和一个负责行政的河北汉子马正发。这支考察小分队虽然人员精悍，个个体魄健壮，而且有一些野外科学考察的经验，但在进入大拐湾地区前，他们依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无奈的是，关于大拐湾地区的资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但张明陶、何西吴两位先生回想起当初进入大拐湾地区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么测绘局给我们那个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因为那个测绘，但解放前我们测绘基本没有了，所以它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那准确度、精确度差，有时候就是甚至对不上，这个两个河段还对不上。但是我们只能也抽回了原他路线，基本还是沿着他那个提供的这个路，路线走的。
2: 我去的时候，当地资料很少，但是对这个大峡谷啊，没有形象的概念，只知道真正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一个都没去，世界上还没有针对这个峡谷的资源。去进行考察，所以我们算第一艘。
0: 科考队里除了水能组成员，还有很多民工和其他随行人员。在对峡谷内部的地形地貌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要率队伍进入山谷。科考队这一路要承担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丝毫没有退缩，
2: 不害怕。但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新鲜感，因为我走的也挺多的，从内蒙到西藏啊，到云南，到贵州啊，到广西，这些地方都去过，
1: 那是很艰苦的。但最主要一条是什么，就是有思想准备，就不怕苦不怕死，所以没想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从一加入这个队就准备就。

一杠到猎湾才任务。虽然没有精准的地图，没有详细的资料，但科考队员们依然自信满满，怀着兴奋与新奇来到了大拐湾入口的所在地派镇。但很快，大拐湾就给还未出发的科考队员来了一个下马威。1973年9月21日一早。 科考队从米林县的派镇向多雄拉山口进发。在当时，想要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地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多雄拉山是一座埋葬过无数生命的死亡之山，而科考队员们将要翻过的山口，当地人称“鬼门关”。 想要活着下山，必须争分夺秒跟老天爷抢时间。关志华在笔记中写道：“向导和民工都曾告诉过我们，翻越多雄拉山口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否则南来的水汽云团越来越浓，会让人看不清脚下的山路，而山口又有冰雪，会很危险。” 从2800米的派镇到4200余米的多雄拉山口，垂直高差1400米，所以，尽管科考队很早就出。

0: 多雄拉到墨脱这段下坡路，却是出乎意料的漫长而充满危险，行路之难难上青天。从山口下来，先是在薄雾细雨中，走在一段较长而又陡峭的碎石遍布的岩泻坡，在重力作用驱使下，很难收住不听话的双脚，也像那些山上下滚的乱石那样， 顺着急坡小跑步的直往下泻溜，踩在这坚硬的碎石坡上，时间一长，脚趾头便被鞋子顶得又疼又麻木。好在下午3点左右，他们在拉格终于找到了可以歇脚避风的地方。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天气阴沉着，7点半左右队伍就出发了。下一站，科考队就来到了亚高山地带。 没有了寒冷的冰雪，植被增多了，氧气供应充足，缓解了高原反应。放松下来的大家终于有心情好好的欣赏沿途风景了。杜鹃、山柳及蔷薇等灌木与杂草丛生，这可是在高原难得一见的景色。科考队就这样愉快地前行，丝毫没有察觉他们已经走进了危机四伏的 恐怖地带。1973年9月21日，科考队正式开始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考察活动。他们从派镇出发，首先要翻过多雄拉山，然后沿多雄河一路向南进发。在大家闯过有鬼门关之称的多雄拉山口后，看到一路变幻的风景，心情放松了下来。 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片恐怖地带。虽然在出发前，科考队就收到了来自当地老乡的警告，告诉他们一路上会有蚂蟥，所以他们基本上穿的都是厚袜子、高腰胶鞋，以防蚂蟥钻入。本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谁能料到蚂蟥突然发难是这么恐怖的情形，根本防不胜防。杨一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蚂蟥无处不在，让你防不胜防，以致人人自危，恐怖极了。疲惫不堪的我们除了时刻警惕，避免触碰路边灌草枝叶和不断的检查清除身上的蚂蟥外， 唯一出路就是赶快逃离这个魔鬼地狱，所以大家顾不上劳累，加快了步伐，惶惶然地夺路奔走。最可怜的是那些无法驱除这些吸血鬼的马和牛等牲畜了，只见他们身上爬满了蚂蟥，血渍斑斑，惨不忍睹。从汉密开始， 科考队一路上都受到了蚂蟥的袭扰，而且蚂蟥似乎还很会挑人，回回都找报事横。即使到了科考的最后一段路程，他依然中招，伤得很惨烈。他在树上，有的时候，我就趴这个，钻着你脖子里头。当时我去调查，哎，的时候，他们就想翻山过去到另外一个峡谷里面去。回来的时候， 都是老包，一大片红的，因为咬完以后你虽然发现它咬着把它揪下来了，但是那个血流还不断，你又没带什么纱布，没带什么药品，所以就跟中了枪一样。我一看，我让谁打了一枪？
1: 在没有药品止血的情况下，
2: 科考队原被蚂蟥叮咬后只能忍着，苦中作乐，相互调侃。渐渐的，他们摸索出了一种土办法来驱赶蚂蟥。什么办法呢？就是吸烟。哎，有吸烟的人呢，他这个蚂蟥不容易上身，它有烟味儿。还有一个呢，就如果蚂蟥那个咬了以后掉下来了，怎么办呢？就把烟灰吐上，它不容易发炎。所以大家后来就是 不抽烟的人也往里点烟，那就是这个防止蚂蟥。
0: 从多雄拉山口下来后，科考队一直沿着多雄河一路向南，队员们一边收集沿路的江水、岩石的

0: 样本，一边用砍刀开路，还得用烟驱赶蚊虫蚂蟥。在雨林里折腾了一天，等到旱蜜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一夜无话。第三天，队伍继续顺着多雄河向南赶奔雅鲁藏布江，可不料第三天刚启程，意外又发生了。在经过一处叫老虎嘴的峡谷岩壁时，一匹驮着标本的马忽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江里。一瞬间，马和标本都没有了。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条下山路科考队整整走了三天，闯过蚂蟥的围堵，跨过老虎嘴的艰险。就当大家顺着多雄河一路南下到达马尼翁，马上就要抵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时，科考队却突然决定走一段回头路。那么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呢？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张明涛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1: 知道下游是险，但是没想到这么险，而且你技术上也这么险。我是有问题，像老何他们就不做事了，知道我可能能过去，因为我已经过了一半了，我捏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往前再往前走，没事就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挺顺利。
2: 没想到万一，
1: 想过。我的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我一路上都想了这个事儿。不管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在溜索上，或者在滕王桥上，想着这个老人也不知是男是女，结果出来以后这个女孩。
0: 就这样，一路艰险不断。在到达贝崩村前，他们走到了当时墨脱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尼翁。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居然惊奇地看到了芭蕉等各种水果。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到达了地东。地东的地势变得平缓了许多，有大面积的耕地。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梯田，再往西南到达了西让。从西壤出来，他们又掉头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当时科考队里没有植物学家，但张明涛大学期间曾在海南有过野外科考的经验。一路走来，看到这些沿路的植被，他第一个意识到墨脱地区很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
1: 那里有很多附生和寄生植物，还有很多，藤本科的东西。藤本科的东西也可能是椰，属于椰子的，属于椰属的，属于其他属的。但是呢，它能缠在树上，那种一般的都出现在热带或者热带雨林。透过一看，我说咱们到这了。
0: 随即，张明涛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资料。其中也包括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巨树。
1: 当时啊，问了一下那个翻译，结果跟我们一块走的翻译，我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叫萨拉西，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呢，我回到本地以后，我找他们搞植物的人，我问这个萨拉西，你们见过吗？他说见过。这个就是这个西南紫薇，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大乔木，50-60米高啊！我第一次见，我一回去以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大家呀都往这儿跑。
0: 就在1973年的这次大规模科考之前，大多数人都把青藏高原想象成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来到这里才发现，仅仅就是三天时间，科考队员竟然从寒带走到了热带。美丽的雪峰森林，云雾掩映的水色山光，碧草如茵，古树参天，大自然的钟灵与壮美尽数汇集于此。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

0: 区就是一座绿色王国植物博物馆，相当于看到了从北极到海南岛的植物风貌，一路植被繁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科考队一路逆流而上，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特殊，他们根本不可能沿江而行，只能不断地爬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放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点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从多雄拉山口下来后，科考队一直沿着多雄河一路向南，队员们一边收集沿路的江水、岩石的样本，一边用砍刀开路，还得用烟驱赶蚊虫蚂蟥。在雨林里折腾了一天，等到汉密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一夜无话。第三天，队伍继续顺着多雄河向南赶奔雅鲁藏布江，可不料第三天刚启程，意外又发生了。在经过一处叫老虎嘴的峡谷岩壁时，一匹驮着标本的马忽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江里。一瞬间，马和标本都没有了。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条下山路科考队整整走了三天，闯过蚂蟥的围堵，跨过老虎嘴的艰险。就当大家顺着多雄河一路南下到达马尼翁，马上就要抵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时，科考队却突然决定走一段回头路。那么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呢？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张明涛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2: 知道下游是险，但是没想到这么险，而且你技术上也这么险。我是有问题，像老何他们就不做事了，知道我可能能过去，因为我已经过了一半了，稳定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往前再往前走，那没事就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挺顺利。
3: 没想到万一，
2: 想过。我的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我一路上都想了这个事儿。不管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在溜索上，或者在滕王桥上，想着这个老二也不知是男是女，结果出来以后这个女孩。
1: 就这样，一路艰险不断。在到达贝崩村前，他们走到了当时墨脱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尼翁。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居然惊奇地看到了芭蕉等各种水果。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到达了地东。地东的地势变得平缓了许多，有大面积的耕地。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梯田，再往西南到达了西壤。从西壤出来，他们又掉头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当时科考队里没有植物学家，但张明涛大学期间曾在海南有过野外科考的经验。一路走来，看到这些沿路的植被，他第一个意识到墨脱地区很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
2: 那里有很多附生和寄生植物，还有很多藤本科的东西。藤本科的东西也可能是属于椰子的，属于椰树的，属于其他树的。但是呢，它能缠在树上，那种一般的都出现在热带或者热带雨林。所以我一看，我说咱们到这了。
1: 随即，张明涛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资料，其中也包括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巨树。
2: 当时啊，问了一下那个翻译，结果跟我们一块走的翻译，我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叫萨拉西，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呢，我回到本地以后，我找他们搞植物的人，我问这个萨拉西，你们见过吗？他说见过。

0: 这个就是这个西南紫薇，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大乔木，50-60米高啊！我第一次见，我一回去以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大家呀都往这儿跑。
1: 就在1973年的这次大规模科考之前，大多数人都把青藏高原想象成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来到这里才发现，仅仅就是3天时间，科考队员竟然从寒带走到了热带。美丽的雪峰森林，云雾掩映的水色山光，碧草如茵，古树参天。大自然的钟灵与壮美尽数汇集于此。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就是一座绿色王国植物博物馆，相当于看到了从北极到海南岛的植物风貌，一路植被繁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科考队一路逆流而上，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特殊，他们根本不可能沿江而行，只能不断地爬山。
0: 我们整个的在大峡湾里走，挨着河走的地方非常非常少，你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到沟底了，你才能再爬一个坡，再下去，再爬一个坡，再下去。云在我们脚下。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什么状态呢？我就掉下去，我也掉到被窝上。可是云一看以后，哦呦，这么深。
1: 就在科考队向雅鲁藏布江上游行进的时候，一天中午，刚刚走过一个山坡的队员们猛然听到身后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瞬间，泥土沙石掩埋了他们刚刚走过的路。就这样，一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0: 这个恰恰是产生在中午，因为中午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岩石和岩石之间的这个冷缩热胀，就是太阳晒的情况之下，它胀，很脆弱的平衡就会失去。这个时候容易产生山。我们几个人，8个人走不去了，则已经过去了，山洪灾难，这是你躲过去了。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每天走啊，都是走山。啊，这个山沟下去以后，上那个山脊，这个山脊下去以后又下那个山沟，这儿一个一个，所以每天都非常累。
1: 就这样，一路上跌跌撞撞。沿着雅鲁藏布江走到了南迦巴瓦峰附近。当时的张明涛并不知道，他此行苦苦寻找的地热资源正等待着他。地热发电是利用地下热水和蒸汽为动力源，首先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再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而寻找地热最好的标志就是找哪里有废泉，有废泉就标志着有可能开发电能。废泉是温泉的一种，通常水温在45摄氏度以下，我们称为温泉。45摄氏度以上，直到沸点，被称为热泉。沸点和沸点以上，被称为沸泉。青藏高原由于位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剧烈的构造运动使得两大板块间摩擦生热，青藏高原地壳的内部就形成了广泛的岩浆层，因此会存在大量废泉这种新型能源。1973年9月，中国第一支探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科考队，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派镇出发，向南翻越多雄拉山口，在汉密遭遇蚂蟥，在老虎嘴勇闯栈道，在马尼翁吃到香蕉，在地东看到梯田。到达墨脱后，他们又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到了11月份， 科考队抵达巴育附近，想要测量大拐弯中段江水的流速。然而江面宽阔，没有人能徒手将浮标投到江心。正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张明桃看到了不远处的溜索。在1973年墨脱地区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过雅鲁藏布江只能靠钢溜索、藤溜索、藤网桥等交通工具。科考队在此次测算江水流速前，已经多次爬过溜索，来回都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么雅鲁藏布江上的溜索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它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时隔40多年，水能组组长何西武再次回忆起当年大家一起爬溜索的经历，依然感慨其中的艰辛。
2: 那个溜索是有一种双向的，一边高一边低，两边交叉的放，从高的地方往低方对岸溜。这种溜法呢，就是说比较快捷一点，但是呢它投资大，所以一般来说都一条的多，只能是水平架设。所以它水平架设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人从这阴岸开始往对岸滑的时候，到中间河的中间垂度大了，这个我们就是人靠什么？靠自己的这个脚攀爬，脑袋朝前就这么爬。我们有两个人，一个是这个赵善元，一个是马振华，体重大，这个起码比我们重可能30斤都不止，所以他爬到这个快到对岸的时候啊，他就没劲了，已经没劲了，嘴上都发紫。
1: 张明桃竟然敢提出上溜索测水流的方案，他难道不怕吗？
0: 这个是大概也有我的优点吧，因为过去我喜欢运动，我非常灵活，对这个钢溜索没有什么顾虑的。过钢溜索测流的之前呢，我已经有过这个藤溜索的经验了，是用藤子编的索。所以那个有很多人都不敢碰，可是我为什么碰了？我说老百姓那么多人都过来过去的，我为什么不能过去啊？我就凭这个我就过去了啊！但是那个就比较难，因为它很粗，一条藤子不会很长，它有接头，每个接头是个大疙瘩，一只手拉着那个藤索，一只手要把你自己提起来。挪过那个疙瘩才能再继续前进。这疙瘩有几个到那边就累得个半死了，所以这是比较困难，回来还是照样。
1: 张明桃果然是身手矫健，不仅顺利爬上溜索放下了浮标，而且还在溜索上用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留念。此次科考队根据浮标在水面1分钟漂流的距离测算出雅鲁藏布江江水流速为每秒16米，这个数据日后不知被多少学术论文研究所引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有着如此惊险的故事？1973年11月中旬，中国首次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野外科学考察结束了，而武夷山也在1979年6月23日迎来了由昆虫研究专家赵修复和两栖动物研究专家丁汉波等109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这109人的考察队中，率先出发的是由已经79岁高龄的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周真英所带领的真菌组。在周真英的科考笔记中这样写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应是综合的，因为动植物生长是相互影响的。在自然保护区内，不仅保护大型的或稀有的动植物，就是微观的矮小的植物也应引起重视。过去外国人只注意种子植物、蕨类植物的采集，带走不少宝贵标本。幸运的是，微观矮小植物他们没有来得及采集，比如藻类、苔藓植物。 在武夷山地区，就是没有人研究过的空白点。从周真英教授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十分期待这次武夷山科考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能够搜集到武夷山地区还没有被人研究过的真菌、苔藓以及藻类。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大雨，先锋岭一处陡峭的岩体中间留下了一股细流。真菌组的科考队员发现，在细流途经的地方，隐约能够看到一种偏蓝绿色的藻类。为了确定这些藻类的属性，79岁高龄的周真英不顾大家阻拦，和年轻的考察队员一起爬上了岩体，近距离观察。原来，这是十分罕见的淡水红藻串珠藻属。红藻是原生生物界中的一门藻类，大部分的红藻都生活在海洋中，有极少部分生活在淡水中。红藻在光合作用色素中具有藻胆素，而藻胆素包括藻蓝素、藻红素和别藻蓝素，因此不同的红藻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的红藻为红色或红紫色，淡水中的红藻常为橄榄绿或紫红色。而此次真菌组在武夷山上找到的串珠藻属，就是极其罕见的淡水红藻呈蓝绿色。串珠红藻是淡水红藻中最繁荣的一个目，作为孑遗植物，对环境的要求较为特殊，只有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下才能够生长。而得益于武夷山良好的水质环境，串珠红藻在这里大片的繁殖。同样，串珠红藻的健康繁殖也足以说明武夷山保持着良好的物种多样性状态。淡水红藻的偶然发现令真菌组信心倍增，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天里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在考察中，与真菌组基本同路的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富生带领的昆虫研究小组。黄富生深知，根据昆虫的习性，大雨过后往往会有许多昆虫出来觅食，他们要抓住雨水停歇的间隙，采集珍贵的昆虫标本。于是他们迅速深入到武夷山北部腹地的挂墩区，这是处于海拔1300多米、长500多米的沟谷。山高林密，水流不断，是无数昆虫的地盘。昆虫组对环境大致勘探了一番后，来到小溪边的一片树林。在黄富生看来，这里的环境温暖潮湿，非常适合昆虫栖息。于是昆虫组成员立刻四散开来，分头进行标本采集。黄富生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向树林深处走去。在他的心里，这次武夷山考察除了正常的标本搜集任务之外，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找到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另一个就是找到一种极为珍贵的昆虫。带着这样的目标，黄富生和昆虫组的成员来到了挂墩地区的阔叶林地带。此时天空只飘着零星的小雨，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些昆虫出来觅食。黄富生等人分散开来，开始在腐木和腐殖土寻找缺翅目的踪迹。很快，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地表，黄富生发现了大量的白蚁，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里树木繁盛，腐木繁多，靠近溪流，十分湿润，还有供缺翅目使用的大量白蚁生存，或许极为珍贵的缺翅目即将现身。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一片土地，时不时轻轻翻动土皮，却不知道此时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3: 我 在这个采集呀、啊，突然一弄的时候上头有。

0: 头呢，竹叶青的时候就正对着我脑门，土星。
1: 竹叶青通体呈绿色，能够很好地隐藏在树林里，带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倘若此时和这种毒蛇的距离在半米之内，很有可能被咬伤。好在黄富生发现及时，马上逃离了竹叶青的攻击范围，脱离了毒蛇的危险。可脱离危险的黄富生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并没有发现那心心念念的缺翅目昆虫，只能暂时将遗憾藏在心底。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群众经常谈及一种能上树又能下地，头的形状像五步蛇的蛇王。根据动物组一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蔡明章回忆说，当地群众说它比毒蛇更毒，被它咬了只走七步即倒闭，无药可救，可谓蛇中之王。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蛇王，七步跳七步倒。山区群众对蛇王恐惧万分。听到这样的说法，考察队成员的心里一阵担忧，这究竟是一种带有何种剧毒的蛇，才能被冠以蛇王的称号呢？蔡明章既好奇又心存忌惮。接下来的科考，所有人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这种未知的凶猛蛇类。6月27日，蔡明章像往常一样从驻地出发。与前两日不同的是，今天动物组的目标是位于光泽县美罗湾的桃树坑地区。武夷山山脉中河流侵蚀切割形成的山谷，深度能够达到500米到1000米。桃树坑地区所在的美罗湾断裂延伸长达十几千米，沟谷相间，山势雄伟，断裂地貌十分壮观。尽管复杂的地貌导致附近人烟十分稀少，可这样不被人类打扰的环境堪称是动物的乐园。动物组更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珍稀动物。很快，蔡明章等人到达了桃树坑附近，他们选了一处靠近溪流的密林，这里植被丰富，还有水源，一定会有很多动物出没。大家分开行动，突然蔡明章心头一紧，在一处石壁上隐约可见一颗尖尖的脑袋。不好，一条蛇现身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9: 宋国主帅田崇进被辽兵打得狼狈逃窜，辽军死追不放，田崇进退到大岭山，最后啊，被逼得走投无路，要跳山涧自杀。他刚想跳山涧，突然发现远处山环那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由远而近看清了，是扬字大旗，金刀扬叶，带10000兵马， 令召杨彦昭、杨廷玉、王贵、曹可石等杨家将立即登城。他们先赶到魏州城外，干嘛？和田崇进会合呀。来到田崇进营盘这一看，哎呀，大吃一惊啊！营盘空空荡荡，到处是断壁残垣，地下是宋兵尸体。杨业把这些受伤的军卒安顿好了，连口水也没喝呀，带人杀奔大岭山呢。这一万人可是生力军呐，像生龙活虎一般。远远就看见辽军包围大岭山，杨业金刀一指，三军二郎杀退胡儿，解救田元帅，是杀呀！马队催战马抖交环冲了过去，步兵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冲了过来。辽国大将萧达凛带了好几万人，正要活捉田崇进攻上山头，突然他的后队乱了。救命，怎么回事？后边怎么乱了？包骑兵大将军得知可了不得了，金刀无敌将杨业带人杀来了。好，人的名儿，树的影啊！一听说金刀杨业，萧达凛也吓一跳。那不说，这一喊呢，辽兵立刻就乱了。萧达凛知道杨业善会用兵，文武双全呐。军卒，快顶住！众将官，顶住杨业的人马，顶住！哇！两下军卒碰面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这一交手，辽国兵将不行了。那位先生问了。萧达凛带35000人呢，杨业才带10000人，兵力悬殊，怎么辽军不行了呢？你别忘了，萧达凛带着30000人是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今天又打了一上午，又饿又渴又乏，打不动了。萧摩礼带着5000人呢，不卖命。另外，北国兵就怕杨家将，杨家大旗一挑，都有惧怕心理。打仗就是啊，就怕攻心战，害怕就是怕死，怕死还非死不可。哇，王浪一下子败了好几千呢。萧达礼弩戈斜里急了，顶住顶住。这阵儿啊，呵，田崇进手下将官也过来了，什么袁继忠、曹元福啊，杨家再杀来腹背受敌，萧达礼没办法过去仗杨彦昭。弩戈和斜里战曹可石，双方一打交手，之杀的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呀、啊！两旁边军卒啊，咕噜噜催阵鼓响，如同暴斗一样。那是催阵鼓啊，那是催命鼓。牛角号成了引魂铃啊！萧达凛能打一阵，不过也觉得头迷眼花，心腾腾直跳。他知道又渴又饿，再打不行了。萧默礼还有手下几员大将忙说，大将军呐、啊、咱们不能打了，快撤吧，我们吃饱了喝足了，藏风养锐，然后再和杨家交战，你看怎么样？萧达凛明白，萧达凛跟大鹏毅不同啊，这个人还是会用兵的。好，鸣金收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救命锣声一响，辽兵辽将都高兴了，各自撤兵，人跳出圈外，杀呀！哇，冲破杨家一万人的队伍，往回跑，往哪？往魏州。萧达凛边打边退，掩护军卒，哗的一下子撤出大岭山呢。杨业没敢追，为什么？不知道田崇进怎么样啊？先救人要紧呢。就这样，拨出一部分人追赶萧达凛，目的是、啊、把他撵得越远越好。这边他往山里去，来找田崇进。田崇进刚才在山头看到杨家旗号，等他下了山，来到下边，杨业已经到了。田崇进看见金刀杨业威风凛凛，赶紧甩镫下马，躬身一礼：“哎呀，老将军呐、啊！”多谢你救援，没有你，我田崇进要做外丧鬼，本帅多谢了。说着一躬到地呀、啊， 杨业急忙下马，哎呀，田元帅，岂敢岂敢，是我来迟一步，让你损兵折将，哎，来得够巧的了，再晚一步，我就得全军覆没呀。啊，这是万岁英明，叫老朽到魏州增援田元帅，打开魏州。哦，那么老将军，咱们赶紧打扫战场，安营扎寨。是是是。哎，说来惭愧呀，我3万多人连死带伤，再被打散，看现在就剩了几个人了。杨业一看田崇进身后啊，能有个2000-3000人，很多人带伤了，一个个连兵刃都拿不住了。就这样，杨业领着这队伍回魏州。辽军萧达凛领队伍也去魏州，这就是啊，魏州副元帅耿少忠看的情景，就是辽军往下败，宋军后边追。耿少忠不知道萧达凛先打胜了，后来叫杨业战败了。此时萧达凛觉得憋气呀，窝囊，嘿，就差一步，我就把田崇进给抓住了。老杨业来了，到嘴的熟鸭子叫得飞了。哎，萧默礼劝大将军，别看我们撤回来，嗨，我们今天胜了，没抓住田崇进，也伤了他的元气，死伤2万多人呢，一时半时缓不过来。弩哥说，是啊，咱们今天呢也杀一杀宋军的气焰。萧德礼说，往下这个仗还不好打呢，杨家将挺厉害。弩哥说，别人怕杨家将，大将军你还怕他吗？我都是不在乎，方才是仓促上阵，将士疲劳，等明天我和杨业决一死战。对，萧默礼说，大将军您是不是到城内休息，好带队伍饱餐战饭啊？不不不，这么多人都挤进城中，等于把自己捆住了，如果宋军围城，我们全被困到里边不行，我呀在你城外5里地安营扎寨，和你们魏州成犄角之势，这样互相可以照应，确保魏州安全。哎，不过萧默礼啊，你可要守住魏州啊，别负太后盛望，记住没有？您放心吧，我一定守住魏州城。就这样，萧达凛带3万辽军在魏州的东边扎下连营，萧默礼赶紧告辞，带他5000人马回魏州。来到了城下一叫城，萧默礼呼啦想起来了，我把两员副将李存章、许彦钦掐尖入义就对了，不然我这座城保不住，这两人要投降大宋，应该赶快杀了。就在这阵儿，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副元帅耿少忠带人迎了出来，两下来到切近，耿少忠在马上一柄手，哎呀，元帅你辛苦了。哦，耿将军你也辛苦了。萧元帅战情如何？嗨，别提了，大将军萧德林领着我们追杀田崇进，眼看要被抓住，想不到金刀杨业来了，杨业人马十分骁勇，没办法，我们撤兵了，今天免战，明天再出征。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您看看，赶紧到大堂上，还有些事情。哎，不不不，明天再说。哎，我问你，李存章、许愿亲如何？这两个叛贼压在大牢，万无一失。好，你要把他看住了，听了没有？明天我讲此事，奏明萧达凛将军，讲这两个人枭首示众。好，元帅请。就这样，萧默礼来到帅堂，本来耿少忠啊还想和他商量商量守城事儿，哪知萧默礼太累了，他已经守魏州10天，今天打了一天仗，又困又乏，眼皮呀都抬不起来了，脸也没洗，脚也没洗呀，来到二堂，一头扎进书房，呼呼睡着了。这阵天已经定更之后，耿少忠没事在这转悠，一想他歇会儿，我再跟他商量。 李村章、徐彦钦怎么办？可是他呼呼睡就没完了，转眼快到二更了，这小子觉得没事儿，今天呢没什么事儿了，城外有大将军给我们守卫，主将睡觉，嘿嘿，我何不轻松轻松呢？是啊，我那个相好的风尘红不定怎么想我呢，一晃啊都半个来月我没看他了，得了，我去一趟。这小子黏不溜丢的离开了帅府，吃点东西，换了身便衣，溜溜达达的他可就出来了，干嘛？要上妓院逛妓院。你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哎，现在战事吃紧，死伤多少人呢，他逛妓院，说倒霉就倒在耿少忠身上了。他在前边走啊，后边两个人跟上，谁呀？这是李村章、许愿亲这两个人的嫡系，关达、周勇这两人找机会要抓耿少忠，叫耿少忠来救李村章，没机会，等了一天没机会，他单个出来了，脸悄悄的就尾随下来了。咱们再说耿少忠很快来到了魏州城西北角的妓院，往门前一站，哎，里边有人吗？哟，伙计，看副元帅来了，赶紧把宝娘找来。宝娘一看，哎呀，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哎呦，我的副帅耶，你怎么老也不来呀？可把我女儿想坏了，风尘女哭的眼睛像个桃一样啊，小嘴儿一天咧的像个小瓢一样，你可来了。哎，下来上，下来上。耿少忠不让他喊，为什么？他害怕，他到妓院来，一旦叫主帅萧莫里知道，得杀他，那还了得了呀。副元帅，你怕什么呢？这个城里你是说一不二。哎，战事吃紧，快领我去见风尘女。哎，好好，来呀，告诉风尘女赶快接客。其实风尘女已经留下个男人，正在屋里打情骂俏呢。有人一送信，赶紧把这客人送走，梳洗打扮，花枝招展都收拾完了，告诉伙计，你通知我娘，就说我这就出去。再说耿少忠来到客厅，这刚坐好，宝二娘献上香茶，风尘女哈花枝招展的进来了。进来呀，小嘴一撇，用手绢一堵，就哭上了。哎呀，副元帅呀，你可想死我了，你怎么才来呀？说着还真掉两个眼泪。哎呀，耿少忠觉得特别可怜，赶紧扶住风尘女的细腰，两个人相依相偎走进了花房。宝二娘派人给送来干鲜果品和酒，都把那摆好了，门一关，这两人在屋里吃吃喝喝。宝二娘出来往大门那一看，大门外进了两名军校，两人全配着腰刀，气势汹汹的进来了。哟，二位军爷，您找哪位姑娘啊？住口，找什么姑娘呀？不找姑娘干嘛呀？嘟嘟嘟嘟嘟哟，干嘛干嘛这么厉害？哦，跑这撒野呀？哼，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个生意是谁做的，你敢来撒野，我告你们，滚开呀。副元帅在这。

0: 哪个副元帅？耿副元帅，你们敢胡来？哼，不是耿副元帅在这，我们还不来呢。
1: 啊，你们干嘛？成心找别扭。
0: 另一个说，老板，我们奉元帅之命来请耿副元帅商议军情。
1: 哎，这个哎呀，这不合适吧。
0: 板儿娘估计此刻耿少忠正和风尘女亲热。
1: 哎，这不合适，二位军爷请坐一下，带老身呐通知他一声啊，行不行？
0: 不行不行，等不得，躲开。哎，误了军情大事，你担得起吗？
1: 哎呦，那也不能这么近呐，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等。
0: 说着这板儿娘腿也快，噔噔噔往前跑几步，将风尘女的屋门啊拦住了。两个军校一看就明白了，耿少忠在这，一抬手砰抓住衣领子往旁边一甩，去你的吧，
1: 吧唧。哟，我的妈呀，
0: 别喊喊把你宰了。
1: 哎，没喊。
0: 板儿娘知道事情不好，只见那两个军校一抬腿，烫把门踢开了，踢开门蹭蹭脸儿进来了。此时啊，耿少忠啊一丝没挂，正和风尘女在床上咕噜呢。哟，门开了，他急忙坐起来，伸手抓衣服，还没等穿上呢，只见进了两个军校，拔出腰刀，刀尖顶住千心，别动，你要动个用，宰了你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想做什么？别废话，快穿衣服！快！说着，这个军校用刀尖一点他的皮肤，滋儿冒血了啊！好，耿少忠，看看这两个人，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赶紧穿衣服，同时琢磨怎么夺刀反抗。怎奈这两个军校看得太紧了，刀尖就顶在肉皮呢，微微一动，刺儿就一个口，再一动又一个口，穿个衣服功夫出了四五个口子了，再动就推下去了。风尘女啊哎呦一声，吓都晕过去了，钻到缎子被底下，光剩筛糠了，一动不动。另一个军校砰将门关上，一伸手在兜里啊掏出一包药粒，姓耿的来吃去。你们要干啥？你给我吃下去。毒药？叫我吃毒药多费周折，干脆你给我一刀倒痛快。哼，你都想痛快了，没那么容易的。你吃不吃？嗯，你吃不吃？噗，刀尖一扎，刺儿有半寸深的口子。好，耿少忠明白现在生死已经由不得他了，只可把药粒拿过来一抻脖都吃下去了。好吧，毒药我吃了，你得叫我死个明白呀。告诉你，方才你吃的毒药啊一时半时死不了，是慢性毒药，12个时辰之内吃下解药就可平安无事。哦，耿少忠明白，不想让快死，那你们想叫我做什么？别急，我还告诉你，你的老婆孩子也吃下这慢性毒药啊，要想活命你得找我，我有解药。如果你们家三口不想活了，那你就听其自然。那你说吧，你们叫我干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俩？不敢认。认识也不能说认识，我呀是李存章的护兵，我叫周勇，他是许燕青手下人叫关达，我们两个跟李存章、许燕青交情至厚啊。哦，耿少忠明白了，那么说你们想救李存章和许燕青？
1: 对，
0: 那就明白到底，我保你活命，你呀到大牢内把这两个人给我们提出来，我们要救人。这怎么能行？要叫萧元帅知道非杀我不可。现在萧元帅还不知道呢，你要是不去救人，我们俩现在就把你宰了，不宰了我们跺脚一走。哎，你找不着我们，12个时辰之后你老婆孩子连你可就全死了。耿少忠这个家伙确实不怎么地，当初啊

0: 他就在契丹人汉人之中抽活打架，他从中渔利，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一听这话，好吧，你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好，走吧，别哭丧着脸啊，把衣服弄得立正点。你别忘了，愣的怕冲的，冲的怕横的，横怕不要命的，现在我们是不要命的，你家在这儿，我们光棍一个人谁也不怕，弄不好打起来，你把我们俩一宰没事，可是叫我们俩反手可不是我们俩呀，我们手下有成千人，就把你老婆孩子一刀一刀领剐了。你放心吧，你也不会吓唬我，我听你们话就是。就这样，两个人压着耿少忠离开了妓院，到外边上了马，俩人一边一个夹着直奔大牢。很快来到牢棚外，耿少忠下了马，当当一敲门，里边牢头出来了。谁呀？我。哟，副元帅，有什么事？哦，大帅有提审李村长许艳钦，快把人带出来交给我。啊，牢头心的话也用不着副元帅亲自提人呢。哦，这两个案情太重，另外那俩是副将啊，副将连我们主帅都没资格讲他出死啊。好吧，就这样把人提出来。李村长许艳钦往外一走，门前有灯笼照得通亮通亮，他一抬头，李村长看见周勇了。哎，你怎么来了？周勇赶紧说，老实点，大帅提审你们。许艳钦也认出关达了，知道其中有名堂，他冲着李村长一使眼色，李村长不言语，两人被推推搡搡立刻消失在夜幕之中。他们拐了几个弯来了李村长家门前，周勇上前一叫门，家将将门打开，周勇把这伙人带到院内，大门关好了，派兵丁把守。前文我说过，周勇关达手下有200多人呢，都寄居在老李家，老李家已经知道了他们到大牢救人了，家眷都过来了，许艳钦的家属也到了，见面之后去开镣铐。许艳钦李村长问，我说关达周勇你们干什么？嗨，二位将军，我们反了。嗯，不反也没路了，对，投大宋，老子喝出去了。这是耿少忠在旁边深施一礼，二位将军夜已脱险，快把解药给我吧，他怕死啊。周达笑了，什么什么解药？
1: 啊，解毒药，你根本也没吃毒药啊，你吃下去的是驱寒活血清凉丹。
0: 啊，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杀了你，你太会，你比萧莫里还会，你合谋害二位将军。
0: 对，讲这老东西送回老家去。李村长也恨他，
1: 许愿亲一想，别去，还有用呢。
0: 哎，耿少忠，你要想活并非没有希望啊。许将军快给我指条生路，只要你肯讲功赎罪，就饶你不死。你说吧，叫我干什么？
1: 先耿大，你领着我们到大帅府去杀萧莫离。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李存璋等人要投降大宋，强迫副元帅耿少忠领他们去杀主帅萧默礼，杀了萧默礼好归大宋。耿少忠贪生怕死，他应下了。
7: 好吧，我可以带路，但是你们可不能伤我的居家老少啊。
6: 耿少忠大步腾腾腾往里走，为什么呢？他也是做贼心虚啊，他怕有人往里送信，萧默礼警觉他的脑袋没了，他想直接往里闯，后边也着急，也跟着往里走。门军一看是副元帅，没敢拦，挺顺利。哪知道李存璋走过了，叫门军看见了。李存璋啊，个子高，比别人

0: 高一头，炸一背，舔着个大肚子，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穿了一身当兵的衣服，衣服又瘦又小，走起道来迈四方步，他不像当兵的，岁数也大呀。哎，门警注意了，哎，这位谁呀？哎，干什么呢？哎，你不是李村长吗？你不是被掐尖入狱了吗？哎，不好，出事了！门军刚一喊，李村长蹭一步来着，切近，从腰里掏出匕首，左手砰抓住衣领子，右手匕首往前一扎，扎进前心。这门军再也没哼一声啊！李村长把他轻轻的往旁边落，给他拉到墙角这往这一放，抽出匕首，血才流出来。就在这同时，那个门军也被关达一刀扎死，当场废命。两个尸体弄到一块，找点东西盖上。大门换上了李村章的卫兵，好吗？换岗了。他们过了前道院，奔二道院，门口也有两个站岗的。耿少忠一过来，门岗就问副元帅：“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我想问问元帅回没有回后宅。没有，还在里边睡觉。哦，耿少忠放心了，怎么他怕扑空啊？书中暗表，这个帅府啊有三层院子，前院是大堂，也是帅堂办公的地方，二层院子是处理军中内务、城中内务、接待客人和萧默里休息地方，第三层院子是内宅，就是萧默里夫人、孩子、老妈、丫鬟住处。后宅人不许到前边去，不许穿宅过户，后边有角门啊，搁后边转。宋军攻打魏州，连打十多天，萧默里军务太忙，没回后宅。刚才打仗回来又是白天，萧默里太累了，回二层院子休息，他想歇会儿啊，再处理军务，哪知一觉睡过站了，天黑也没起来，快到二更了。耿少忠一问，两个卫兵实话实说。就这样，耿少忠领着人往里走，这么多人都往里进，上百人呢。卫兵不干了，哎，副帅，哎，你怎么带进这么多人呢？吵醒元帅怎么办呢？都出去！俩人随后来追，往外拽人。李村长一回头，心想，把这两个门岗啊也整死得了，怎么办？杀了，别傻了，杀人空攥两手血不合适，得了，把他掐死算了。那个门岗往前一跑，李村长一回身，伸出两只大手像小簸箕似的，一伸手捧，把这小子脖子抓住了，一使劲儿，咯噔一声没气儿了。他把死尸啊慢慢的拖在花壳里，把他放倒了。那个卫兵刚往前一跑，许愿亲一抬腿，一个撩阴脚踢到致命处，一脚给踢死了。两个尸体放在一块，又换上汉人岗哨，进了二道门，抬头一看，前面是三间房，一明两暗，东屋是萧默里睡觉的地方，西屋啊是书房，没人把门，门开着。李村长着急，提刀就进去了，许愿亲也跟进了。来到东屋一看，嗯，床上被呀掀到一边了，没人，人呢？怎么不见了？糟了！耿少忠有点紧张，是不是他出去计合人马？我们赶快出城吧。怎么，你害怕了？我不是害怕，我是为李将军你们着想啊。倘若晚了，萧默里封锁大门，我们就走不了了。别急，别慌。哎，怪了，我们进大门过二门，没有惊动这里啊。萧默里不会远走。话音未落，萧默里的卫兵进来了，端着洗脸盆，里边半盆水。原来啊，萧默里一觉睡到现在要上茅房，他起来才发现睡觉前没有洗脸，刚才打仗脸上灰尘血点什么都有，叫护兵打盆水。护兵端着水进来一瞧，哟，这里这么多人，觉得情况不妙，急忙放下水盆。副帅， 你来了，有紧急军情。哎，这些人干什么的？他们怎么进来了？李村长用刀顶住卫兵的后腰，别动。
1: 嗯，干什么？
0: 萧莫里上哪儿去了？
1: 元帅他
0: 这卫兵眼珠子乱转，在想主意。许愿亲的刀顶到了贤兄，
1: 快想、元帅在茅厕呢、哦、
0: 上茅房有人把这护兵绑上，嘴给堵上，放在墙角上。李村长、许愿亲俩人蹭蹭离了屋，直奔茅厕。这是萧莫里啊，提着裤子往外走，他还没迈步呢，就是眼前刷刷一闪亮，嗯，两把尖刀顶住他的太阳穴
1: 啊！
0: 等他仔细一看，借着对面灯光一瞧，拿匕首者正是他的仇人李村长、许燕亲
1: 啊！你们俩要干什么？
0: 要造反？你们怎么出来的？谁把你们放的？李村长说：“哼，姓萧的，我们就是反了。”是被你逼反的，要冲萧太后我们干几天，冲你小子一天都不能待，你拿命来吧。刷就一刀，萧莫里不白给，吓得锁梗藏头，蹭无路可退，退到茅厕里。这两人把门堵上，蹭也进来了。这茅厕多大地方，根本施展不开。萧莫里一手提了裤子，一手左躲右闪，对方两个人拿着兵器，三划了两划了，噗噗，萧莫里挨两刀，最后一刀扎到后心。萧莫里大喊一声，许愿亲一刀扎进前心，萧莫里就这么死了，死得够冤的。这许愿亲呢，抽出刀来，把萧莫里人头给割起来，然后到屋子里拽下个被单子，把血迹控了控，人头提了起来，蘸点土面，用包皮包好了，拿手拎着，刀上血迹擦了又擦，转身出来，耿少忠迎了过来。
1: 哎，怎么样？人呢？
0: 啊，人呢？看见没有？在包里呢。我已经把萧莫里送回老家了。
1: 啊！哎呦，耿少忠吓坏了，心想这伙人真敢干呢，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把主将给宰了。哎呦，不好！我也被连累进来了。我现在说我没反，我到萧丹林将军那去告状都告不赢了，因为是我给领的路。完喽，我也得被裹着投降了。
0: 现在他们想造反，还反不成。为什么呢？这边城里这么折腾，宋营根本不知道。李村长这个人头脑简单，就想拎着人头就走。许愿亲说：“那可不行，现在我们得想一想，这事情不算完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呢，因为契丹军卒在城里势力特别强大，当将官也不少。要知道我们把他们的主将杀了，非和我们玩命不可，这座城得打得乱成一锅粥，我们性命保不了。怎么办呢？一定要保密，然后通知所有的汉人兵将，叫他跟我们一块归大宋。这伙人都知道了，在逼迫契丹兵归降。现在派人到宋营去联络，看人家收不收咱们。要不收咱们，咱们还没地方去呢。咱派个人联系，派谁去啊？派许燕亲。许燕亲说：“好，我走之后，你好好守城，要看住耿少忠。这个小子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有什么事叫周勇、关达去办。四更天看我的信号，如果看见。”我写着徐字的红灯在城下晃动，说明就成功了，我要进城。你叫人挑起李字红灯，说明城里没变化，我的灯笼摇三下，你就可以开城门，我就领宋兵入城。记住没有？记住了，你走吧。许愿亲走了之后，李村长格外小心，派周勇、关达守住衙门，不许任何人出入，以防万一，不许耿少忠走出衙门。又调来100多名亲信守在西门城头。今天是个假阴天啊，没星星没月亮，城外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李村长呢，登上城头往对面看，两眼都看酸了，没有一丝动静。就在这阵儿，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谁？
1: 我。上面谁呀？
0: 关达。
1: 报告李将军，有十几名契丹军校争着吵着进去要见元帅萧达林，我们越是拦他们，他们越是急，声言要武力闯进。周勇让我来问问怎么办。
0: 啊？怎么？有人要见萧默礼，他就死了。
1: 是啊。
0: 哎呀，
1: 要不放他们进去？
0: 进去不就漏了吗？
1: 把他们杀了？
0: 不行啊！要是杀了，其他契丹兵非知道不可呀！
1: 这怎么办呢？
0: 李村长这个人不爱动脑筋，是个直肠子，急得直转沫沫。
1: 哎呀，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0: 就这阵又有人来送信，可了不得了，衙门外契丹兵要闯进去了。
1: 哎呀，他正着急呢，
0: 突然城西面护城河对岸歘挑起一盏红灯，满贯的徐字看得清清楚楚。李存章高兴地跳起来了，
1: 行了，救兵到了，快挑起红灯，不怕他们闹喽。
0: 城头写着李字的红灯伸出舵口，对方看见之后立刻将红灯左右晃了三下，暗号全对上。书中暗表，许燕钦呢，带着萧木里的人头来到宋营求见杨业。许燕钦被见到杨业和田崇进，将自己要造反献魏州事说了一遍，并且交出人头。杨业万分高兴，表出欢迎，他要利用辽国内部矛盾得下魏州。田崇进呢，犹犹豫豫呢，还不太相信呢。杨业说，你放心，我打保票啊，派人收服魏州，不过还应该利用一下，魏州落在我们手，辽国大将萧达岭还不知道，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不但得下魏州，还叫萧达岭全军覆没。要不说杨业厉害呀，大辽国的将官都恨，恨也没办法。就这样，杨业派两员老将，一个是王贵，另一个是袁绍忠，带2000人跟着徐燕钦入城。那么说严业就那么实惠啊，难道就不怕徐燕钦他们弄虚作假诓兵入城吗？杨业不怕，因为他心里有数，老将王贵带着2000人，这2000人顶上20000人了，即使中计在城里也能杀个天翻地覆，开城门放大队人马进去，他胸有成竹才这么做的。徐燕钦领着2000宋军一进魏州，5000名契丹兵大部分投降，少数顽抗者全部被歼，要闯入衙门的十几名契丹兵全部被抓住，战斗结束。这阵儿天不到5更，魏州城发生的一切大将军萧达林全然不知啊。这边啊，就算造反成功了，李村长兴高采烈，来呀，给我降下大辽国旗号，升起宋朝军旗，鸣炮庆贺。他话音未落，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李将军前慢呐。李村长一愣，扭头一看，说话的是须发洁白的老将王贵。王贵是杨家将的大头领啊，那是杨业的左膀右臂啊。
2: 李将军别着急，
1: 我家杨元帅说魏州归顺，如果顺利可以大做文章，能叫萧达林全军覆没呀。
2: 啊？
1: 魏州城还有这么大作用？
2: 那当然了，我家杨老将军善会用兵啊。
1: 那什么意思呢？
2: 意思是啊，眼下萧达林尚且蒙在鼓里，
1: 说不定我们呢不换旗号他不知道，他拿我们当自己人，我们可以将他引入城内，然后再派骑兵。
0: 刚说到这儿，就看城外远处3匹战马飞奔而来呀。
1: 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守城头的军卒一喊，
0: 就听下边有人高呼：“不要放箭，是自己人！”这三匹马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逮住思江。哎，城上军兵听着，大将军萧达凛派我来送信，快放我们入城。李村长许愿亲嘴没说，心里琢磨，多亏没换旗号啊，要是换旗号，这三个送信的扭头一跑给萧达凛送信，萧达凛马上派兵攻打魏州，这座城还得落在大辽手。城池落在谁手我们不管，我们这伙人成了反叛了，非死不可呀，怎么办？许愿亲说，别着急，我答话。哎，你们是什么人？此乃是大将军帐前督押官，奉萧大将军之命给你们送信，快快开城放吊桥，误了军情，小心儿的狗头
1: 啊！要进城啊？
0: 许愿亲一时没了主意，回头问王贵：“老将军怎么办？”放他们进来，弄清情况再说。哎，好，你们等等。吊桥呱嗒趁平了，城门吱扭扭开放，三匹战马进了城，吊桥扯起，城门关闭。许愿亲下城马道，在城门口呢迎接。哎呀，将军辛苦辛苦，书信在哪？交给我吧。督押官翻了翻眼皮，十分傲气：“你是什么人？哎，干什么的啊？”“我是副将，我叫许愿亲。”“哼，你没资格，我要面交元帅。”“滚啊！”官打急了：“大胆，你竟敢轻视我家将军，痛快的把书信交出来责骂，不然我绝不客气。”哪知督押官根本不买账：“你别忘了，他是萧达凛手下人呢，萧达凛是萧太后的大红人呢，那是大辽国的擎天博玉柱啊。萧太后身旁有两个人，一个是韩德让，再一个就是萧达凛。你想他手下督押官得多大架子。”“我说住嘴，大将军叫我将这封书信交给萧莫礼，就只能交给他。”“许愿卿说，好吧，那请跟我到府衙，元帅在府衙休息。”“嗯，好。”就这样，许愿卿头前领路，那三个人紧紧跟随，来到府衙前，甩凳下了战马，有人接过缰绳，将马拴好，一前一后直奔帅堂。别忘了，现在府衙内方才杀的人尸体都抬走了，血迹打扫干净，换的全是李村长许愿亲的人，所以他放心大胆的让他大堂，让大堂送下之后从人献上茶。三位在这略等片刻，我呀去回报一声，快点啊！”说着转身许愿亲出来了。这阵儿李村长、王贵、袁绍忠等人全都来了，在另间屋子挤到一起。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们带了一封信，可能军事秘密，非得交给萧莫礼不可。我跟他要，他不给，那怎么办呢？李村长说：“词儿，萧莫礼脑袋都没了，交鬼魂去，不交就把他抢过来。”“那怎么能行吗？我们抢，那我们起义可就暴露了。我们必须问清楚这封信是什么。那要不就把他们杀了，如果把他杀了，送信的督押官和两名随从不回去，萧达凛焉能不起疑心呢？”“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很重要。”“嘿呀，说了半天净废话，到底怎么办好啊？咱总不能把萧莫礼的尸体搬出来叫他接信吧？”“不能把他尸体搬出来。”哎，王贵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萧莫礼死了，咱们何不弄个假的代替呢？”许愿亲说：“行啊，别人装萧莫礼都不像，大哥就你像，叫李村长装萧莫礼。我不行不行，这我和他差老，个儿差不多，都挺黑的，脑盖子锃亮的。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你来个装病发汗。”“啊，我不行
1: 不行得行啊，事到如今顶到这了，要不然我们命都没了，快去吧。说着两个当兵的推推搡搡把李村长给推到了后院。
2: 徐元琴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你要给弄露馅儿了，我们全都活不了了。
1: 王贵说，李将军你可小心从事。王贵干着急使不上劲，远少中急得直转悠，耿少中吓得都腿肚子转筋了。
2: 徐元琴胆子不小，他晃晃荡荡的往前去。这阵儿督押官早就急了，因为他们嘀嘀咕咕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嘴巴呀啪就摔了。
1: 哎，怎么回事儿啊，把老子干到这儿了，三更半夜的老子到这儿来坐凉板凳，你们元帅还在热被窝呢啊，叫他出来。
2: 正说着，徐艳琴过来了。哎呀，督押官休安勿躁，我这不是来了吗？
1: 我看你好像有鬼，你为何鬼鬼祟祟这么长时间才出来？
2: 哎呀，督押官有所不知，我们元帅生病了，刚才服下药正在发汗熟睡，
1: 我也不敢叫啊，我家元帅脾气暴躁，怕他发火，再说他要再受了凉我也吃罪不起呀，犹豫再三才硬着头皮把他叫醒了。
2: 元帅生气了，他说他头昏眼花，周身酸软，实在起不来，请副元帅耿少忠代他接信。
1: 督押官已有了几分疑心，副帅，萧莫里真病了？
2: 这谁敢开玩笑啊？
1: 不对，白天还领兵打仗，怎么说病就卧床不起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萧元帅打仗累得通身是汗，宅盔卸甲受了风寒。
2: 正说着，耿少忠进来了，往当中一坐，对督押官说，
1: 可将大将军书信交给我吧。
2: 我来晚了，有罪有罪。
1: 督押官认识耿少忠，右手往怀里一伸，刚想取信，一想不行，
2: 副元帅，不见着萧莫礼，我是不交书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

0: 9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牛皋见到了岳雷，提出有三件大喜事。第一，小妻岳霄找回来了，是我能掐会算找的。哎呀，把岳雷可乐坏了。从哪儿找的？经过一说，神奇沈文公的外孙子。另外还有你那个表姑也找回来了。哦，那么第二喜，你救命的恩人有你的四弟妹莫七燕回来了。嗯，岳雷听到这一愣啊，说他不是被他父亲给拿住了吗？哎，拿住黄姨能宰吗？结果没宰，压起来了。你说这丫头有两下子，结果他跑了，跑出来了，出家了，出家当了老道，结果还给你生一个又胖又肥又肥又胖的一个大侄儿，叫岳文，是三喜不？哎呀，真是三喜。那么再请问二叔，这鞭可曾借到手？借到手了。岳雷一听，这心花怒放，有了鞭马上就可以进军，大破铜台山呐。鞭在何处？哎，老天不成全呐。岳雷啊，我们把鞭借到手了，往回来走在路上，突然之间也说不上从哪儿来的四只斑斓猛虎，那眼睛像灯一样烁烁闪光，那身上发的光，红黄蓝白黑灰粉紫碧绿各种的颜色呀，这脚底下还像是有云彩，不知道是哪来的虎啊，过来直接就够奔你老兄弟去了。你老兄弟背着鞭呢，到跟前来，我们大伙挡，大伙也打不着啊。这一口把鞭给叼走了，都跑了，一眨眼不见了。我们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是神虎啊，看这是宝鞭给叼跑了。帐外头人听得真真的，先皇二叔啊，你真能胡诌八扯，胡说八道啊！岳雷听完了，目瞪口呆，完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开仗，豹子岭讨敌，我们挂免战牌不出，为什么？没有降他之物。正因为他金钟罩铁布衫，所以说我们不敢出去，静等着鞭到了手了，然后出去一物降一物。万万不成想，怎么这老虎能把鞭给叼走呢？老牛说的都神了，鞭丢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来呀，让四弟妹带着孩子，另外我老兄弟进来。进来之后，莫七燕跪倒磕头参见二哥，这是岳雷默许的，岳雷曾经让人家救命了呢。弟妹免礼平身，文儿赶紧给你二大爷磕头。二大爷，我给你磕头呀。舌头虽然说是大小孩长的，两头齐，小胖小子真招人喜欢。旁边站下，这个时间岳霄含着眼泪，这嘴咧着

好过了二哥呀，咱居家又团圆了，小弟给您磕头了，我娘的好吗？这一阵当儿心里恨不得一时见到自己母亲。岳雷站起身来到跟前，搀起了兄弟，握住两只双手，左右前后再看。老疙瘩，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娘最喜欢的就是你。从你丢了之后，母亲的眼泪掉了凉水烧啊。现在你回来了，娘呢也就好了。娘亲现在头发都白了，是上岁数了，但是不至于满头白发吧，老得多呀。赶紧倒在后边去看母亲。来人呐，带着你家少帅到后头去见我母。是。有人带着，刚要一走，忽然间报事官跑到里头报：胡元帅，两军疆场上豹子灵倒在前敌，说话很和气，说不是打仗来的，请元帅岳雷带着您的兄弟叫岳霄出去，说让岳霄去带他老丈人，请您出去带亲爹。嗯，这什么意思？岳雷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跟回来所有的众将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岳霄的心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个跳坏了。难道说那头要给我挑明这个事儿吗？难道说秦桧他回来了，梁芳也回来了，看哥哥怎么办吧。岳雷开始打了个愣神，最后哼哼哼一阵的冷笑。好一个豹子灵，胡说八道。现在既然是鞭没有了，只有拼命战。众将官是随本帅迎战着。岳霄走吧。带着呼噜呼噜大家出了连营，两千人列摆左右两势，中间挑起来大旗，旗脚下正是岳雷。众将在两方列摆，老牛这阵心里头没底儿了，完了。在营盘里能拦着，别出去打，别打，老不打，老捂着。岳雷往前敌上看了一看，果不其然，部下有一个人腰里头围着鼓鼓囊囊的什么豹尾鞭，全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胡须，胸前飘洒，长得这张脸是四方大脸，紫哇哇的面皮。豹子灵是北国人呢，长得皮肤也相当粗啊。岳雷一看肯定是豹子灵，好，撒坐骑来到了疆场，嘎噔裸住丝缰。请问下边来者，你可是豹子灵？不错，正是。你是北国人？哎呀，岳元帅啊，难道说你能掐会算？我并没有说我是北国人，你就看出来了我是北国人。你真高啊，不错，我属实是北国人。不过北国人来到中原，我是给秦丞相帮忙助力。老实话告诉你，秦丞相有帝王之命，康王是无道的昏君，我奉了金兀术圣旨到此协助秦丞相。嘿，
大英雄听至此处，嘡啷啷一抖，八宝陀龙阴风战杆豹子翎。既如此，把你的兵刃拿出来。如果这下本帅要先动手，显得我不君子。兵刃拿出，咱俩决一死战，别家。岳元帅，我找你不是打仗来了，难道说你的豹十二郎没消清楚吗？我找你来是请你去会你的亲爹，找月霄来是让他去见他的岳父。你不要胡说八道，此话怎讲？怎么，岳元帅还不知道？不知道那好，我也是刚知道的。我出来来请您。秦桧和梁方刚刚进营不久，所发生的事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了。岳元帅，你爹是金台大元帅，你和岳霄都是你爹的儿子。看来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啊。月霄是一个贪花乱色、无情无义的狠心人呐。说秦小姐哪点不好？完了婚了，先把人家奸了，最后把人家休了。如果说月霄真带着秦玉梅进了城了，那说明两口子和好了，说两口打仗常有的事儿，这可以，没什么。如果秦玉梅没回来，就是月霄自己回来，说明什么？秦小姐可能是自杀身亡，不在人世了。月霄，你兄弟办的这个事儿太损了。你别看我是北国人，北国人也讲究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啊，得讲究。你本身是元帅，你兄弟做出这种之事，请问元帅他该当何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要如果说月霄现在后悔了，他知道秦玉梅的下落，他能把秦小姐找回来，二人重新和好，我举双手欢迎，秦丞相更欢迎。从此夫妻恩恩爱爱，百年之好，那不更好吗？那呢，就请大元帅回去把你母亲李氏请来，过迎亲家见亲家。好损呐！就这一番的话，你说把岳雷给说的，这脸都变成紫蟹包子了。回头看了一眼月霄，月霄一低头啊，要说人别做亏心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呢。好家伙，心里嘎噔一家伙，月雷瞪了一眼呐，心里的话，你要真有这事儿，我真得杀你，能留你吗？涣散军心，别人要这么做怎么办呢？咔噔一眼瞪弟弟这一眼，弟弟一低头，单说老牛，坏了，这可怎么办？赶紧把元帅给踢下来啊！看这个意思，那盔缨都乱颤，那是气的要气抽了。就这么这一番话，谁能听得了？豹子翎捏够损的了。和风富广，给我杀！往死了给我砸！他不刀枪不入吗？使劲砸！大外阵内把他肺子给他震炸了，他就死了。两人催马上去，原来八大硕其中的两硕呀，咱书要简短，人家是部下两人在马上还沾光呢，只打了三四趟回合，这两边把两个人抽的是脑浆崩裂，打死元帅岳雷，现在已经气得脸成紫蟹包子。回头看看自己兄弟，对人家有无言答对，有将马上吩咐绑自己兄弟，让对方解恨，不能。
回去再说，正琢磨这事儿八死两，刚要一靴马，老牛拨坐骑就上来了。儿子，儿啊，我这一句话你们俩都死了。好啊，我说豹子灵，哎，老豹，老牛来会你来了。把眼泪擦干，甩凳就下了马了，把岳雷所有众将都吓了一跳。呀呀呀，二叔这不是疯了吗？人家是部将，你是马上的将军呢，不好，你跑你都跑不了，你怎么还下马了呢？下了坐骑，一伸手宝剑摘下来，啪扔在一边上，把枪根本就没摘，打马藤条都没拿，空手攥空拳往这一站。哎，我说老豹，老牛来会你，二爷牛皋。哎呀，牛皋啊，我听说你是饭桶，放你娘的个屁，你胡说八道，没能耐，没能耐，今天哎，敢不敢下马空手攥空拳，要和你比试比试。牛皋，照这么一说，你想部下和我战，那是你不会金钟罩铁布衫吗？哈哈，我也是横链在身，金钟罩铁布衫，铁铛莲花顶，我眼珠子都不害怕，都练到了。豹子灵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有老婆有孩儿，你不是真正童子功，你怎么能够练成了硬功？老牛一看，怎么样怎么样，少见多怪了吧。你就以为不娶妻不生子真正童子功才能练成？我这种功夫跟你不一样，还刚学的。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做个梦，来个白胡子老头，我一问他是谁，太白李金星特为来教给我这种硬功。不娶媳妇没有孩子还练不成，童子练不了。好，姓牛的，我听说你能吹牛，吹什么话呀，是骡子是马，咱不得拉出溜溜吗？哎，三八，拿条绳子，哎哎，从你那头拿，从我这头拿，你说有毛病，上你阵后拿一条绳子来。这叫什么名？一条绳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你把你的腿系上一只，我把我的脚脖子也系上一只。然后你把鞭拿出来，你先抽我，你抽我三鞭，你看我能不能接得住。你抽完我之后，然后我接住了，我拿你这个鞭，我再打你三鞭，咱对打，多少打服，多少打输一个，多少拉倒。豹子灵稍稍一皱眉头，一琢磨，这里有什么事儿吧。老牛一看，咱们怎么样，怕死吧，不敢呐。爆屁了，赶紧磕头叫祖宗，牛二爷我怕你了，我服了，那就拉倒。牛皋，我怎能服你，来来，拿绳子。绳子拿来了，一个头扔给老牛，老牛低下头来，开始绑自己的脚脖子。你接着豹子灵那头叭叭叭把扣系好，再来一口，你看我系着扣，你就直接接，到时候你跑了上哪儿找你去。豹子灵一琢磨，你也拴上了，我也拴上了，都拴上了还怕什么，再让我系扣，系就系吧。他这一猫腰再系这扣的功夫，老牛那低头也在系着呢，实际活扣。秃噜一声，绳子开了，把绳子往肩头上一扛，找找找找找找找，往本阵就跑啊。到关键的时候，老牛也真起作用啊。往本镇一边跑一边喊，抓了那边的跑喽。这豹子灵你说被拉了，这条腿这脑袋噔噔往地下直磕，好汉架不住人多，呼啦朝上来一大帮，抓住了，五花大绑，双三扣单三扣绑上了。你说豹子灵这个嘛，姓牛的，你是什么东西？不是东西，人骂吧，快了快了嘴。不管怎么说，他娘的把你逮住了，把你逮住了，这才叫英雄。
你英雄让我把你抓住了，说明你是狗熊，我

是英雄。哎呀，老牛伸手把枪摘下来了，啊，当就是一枪，扎一趔趄，没怎么地。大伙儿一看，那都动手吧，好上了好几个，咔咔这刀砍不怕，刀枪不入。老牛一看，大伙儿都不想干，耶，这小子成了千年的王老精了，就死不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劲儿。来，干柴木棒给我架上，往上撒油，给他来个火炼金身，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他妈把你烧死。姓牛的，你损吧你损？什么叫损？对敌人就得逢强制取，遇热活擒。干柴木棒都准备好了，油也撒上，把火把点着了。老牛举着火把，把人往上头一扔。我亲自放火，再骂两句，我没听够，往前刚一伸。哪里成想啊，豹子岭突然之间一炸绑绳，就听咔啪一声，秃噜，绳子扣开了。等四外都发现绳子开了，再往跟前来都不赶趟了。为什么？大伙围着一圈，中间是干柴木棒，把人扔到上头了。老牛亲自过来点火，火没等点，嘎巴那头开了，哟。他又一声要跑，人家身轻如燕，窜到牛皋的旁边，一伸手，嘎锅一架，跑回本镇。老牛一看，完了完了，这叫一环一抱啊！这叫我他娘的把他愣拉了回来了，人家把我夹回来，这回我算上天娘好事了，这回说什么也玩完了。豹子灵往地下一扔，砰，就把那只脚脖子把它勒上，它不坏吗？掉下来，掉到营门之前，脑袋冲下空着，刀斧手在旁边拿着刀掌握好了，给我看着，我马上上去，今天我把他岳家是斩尽杀绝，是一个不留。岳雷大家这人傻了，眼看着二叔倒低了着，脑袋冲下，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回直转呢。所有众将大家看着都着急呀，说为什么？那头有刀斧手，你这头往上一冲，咔不拉叉，脑袋搬家，杀了。牛七急得火冒三千丈，老爹爹。牛皋那倒空着咳着大嗓门啊，俩儿子听真啊，这事儿谁也不告诉我，该死了，早就该死了，我闯他妈多少关了，要死没死了，今天应该死了。不过有一样，临死有一件事情我死不瞑目，你们两个要记住，你娘可在金家庄呢啊，你们两个打完仗之后回去好好孝顺你母亲，千万别让她嫁人呢啊，他要嫁人我死了我爬着走，这事儿我可不干，他要非嫁不可，那你俩也没招，我的遗嘱买两包耗子药给他下上，吃完之后跟我一个堆儿殡葬，听见没有？抱死了一看，什么东西，你是都要死了还有这份闲心呢啊，真有意思。在疆场上正在讨敌骂阵，忽然之间从老远跑来一怪兽，南北两方所有众将都吓得是目瞪口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牛皋被豹子岭给擒住之后，调到营门，不杀先挂着，有人看着。岳雷众将看着干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从老远跑来一怪物，说不上什么东西，两眼如灯啊，还不转圈，烁烁闪光，直接够奔敌营的对面营门去了。这刀斧手营门军大伙抬头一看，哎，没有，谁不跑啊？呼啦朝就这一跑不要紧，好嘛，人在百尺高杆掉在营门这儿了。再看这个怪物到跟前，把百尺高杆嘎嘎一撅折了，剩大半截扛到肩头上，速度这个快呀，奔东南的方向跑下去了。豹子一看，呀，这什么东西这是，刚要去追，月霄血马就上来，能让你追吗？想想二叔多不容易啊，为了我的事情他做多大的难，做多大

0: 的蜡，说现在二叔不管怪兽是怎么的，是把他生吃了我是怎么的，那都不管了，绝不能让死到你手。他上来了，单表那个怪兽这挑着牛狗啊跑出来有多老远也不知道，老牛一看得豹子灵他妈没把我宰了，这回可好，变兽分了。这什么兽啊，这是钻了一片树林之内，把老牛放在地上，把扣给解开。老牛一看怎么样，哎，你谁呀、啊、你。再看怪兽说话了，牛狗你不认识我了，啪把帽子往下一摘，身上的皮往下啪着一扒，露出来本来面目。谁呀、啊、青云观里头的观主不是别人，正是高松高权益的爷爷。老牛一看，哎呦爹呀，你可真是我的亲爹你啊，眼看我就要别人快要玩完了，我和你侄媳妇再也见不着面，你赶紧把我救了，这回我们夫妻能团圆，我给你磕一个，赶紧快走。拿着宝瓶转身走了。老牛往回来不提，单说月宵上去，他明知眼漏的知道打不了豹子灵，可自己想了，我回去哥哥肯定问罪，你看哥哥那脸气的什么模样，又亲爹长又亲家短的，哥哥可能长得大小没听过这个，我硬死军前不死战后，回去也活不了。结果打了六七趟回合，啪这一鞭把枪尖给打飞了，就是回头又扫了一边，正好扫到马后胯上，只是扫掉一块皮，这匹马就惊了，这撂着蹶子往下就跑下去了。这豹子灵一看，我能放你吗？月宵，放了蝎子他妈都不能放你，你就是罪魁祸首，秦小姐就是你害的，非把你抓住不可，扒皮炫草，抽筋拧绳，交给秦丞相方解心头之恨。头前马惊了，后人速度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了。后来跑来跑去，跑到一片的村庄，这马疼得腾腾直打响鼻儿啊，后屁股的鲜血淌下来不少又不少。月宵把马带住了，扑了扑了马的面门，给马捋了捋毛啊，甩邓立安下了坐骑。这一转眼跑出了半天啊，看个现在的太阳，按现在的时间也能有下午三点多钟。一瞧这片村庄，哎，靠村边上有很大的一片的宅院，前槐后柳不种自有，门前有俩气死风的大灯笼，齐等汉白玉的台阶儿。这事儿觉得自己口干舌燥啊，而且肚腹也有点饥饿了，一想我到这儿多少休息休息，要点水喝，然后我再走。就这么着啪啪一叫门，门开了。你有什么事？我是从此路过，我口渴想要点水喝，如果呢要有餐茶剩饭呢给我吃点也可以，将来恩有重报。哎，好，您等着。门没关，月宵就站到门口往天井当院里头一看，哟，撒腿是往里就跑啊。师傅。谁呀？日月老祖和一位员外在那坐着喝着茶水吃着果木那谈心呢。他这一喊师傅，老祖一回头一看，谁呀？关山门的老徒弟月宵。 月孝跑到近前，跪倒磕头：“师父，你好啊！弟子给您磕头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请问这位员外，姓李，李员外。过去见礼，员外您好。”员外当时问：“这谁？”“这是我的徒弟，原来叫沈霄，沈启沈文公的外孙子，现在认祖归宗了，他的爹金台大元帅。他叫月霄。”“
1: 哦，
0: 师父，徒儿我打败仗带至此地。”就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有人在喊：“月霄，你上哪儿去了？你不可能走远，是不是进这个院了？”就直接够奔门前这儿来了。月霄抬头一看，可了不得，家院关门。这家院赶紧把门关上，嘎楞插上。师父，这不是别人，北国人，他帮着秦桧侵犯中原，帮着秦桧篡位，这小子不是东西啊。另外他有横链在身，金钟罩铁布衫，是如此如此。徒儿我打了败仗，我没成想在这儿遇上师父您了，您就是我的救命星，您是我的靠山，请您老人家出去，您会战于他，全凭您的本事，他能是您对手吗？这是老祖啊。日月老祖听完之后：“徒儿啊，你还拿我当当初吗？啊，您什么意思？你看，往他身后边一指，身后边呢放着两只拐。徒儿，我没事采药去，掉下山去，把我腿给摔折了。腿现在刚刚养好，不过残废了。架双拐之人怎能会这样的高人呢？再者又说了，他不姓鲍吗？不错，叫鲍子陵，我早就有耳闻，久闻他的大名啊，此人可厉害呀、啊！别说我腿坏了，腿不残，我也打不了人家。哎呀，师父，照这么一说的话，那赶紧从后门咱们逃走了吧。说员外，我们对你没什么连带，我走了，他要人从后门跑了就完事儿了。月霄啊，你说什么？从后门跑了？那鲍子陵万一找李员外要人怎么办？你也跑了，我也跑了，给人家留下了后患，这是英雄所为吗？师父，那您也打不了，我也打不了，那走还不行，要不这么办，把前门开开，徒儿我出去，宁可死我跟他玩命去。呵，月霄，你真乃胡说，你师父在此，虽说残废了，就打发徒弟明知道是死，我让你送死去，你要是死了，将来我见到你的母亲，见到你的老爷全家人，我何言答对？师父，那怎么办呢？咱们藏起来是怎么着？藏起来，响当当当当响的少元帅怕死贪生，一刀必剑，藏起来，一旦人家翻出来了，难看不？你不觉着丢人，师父我都觉着打脸呢。师父啊，照您这么一说，出去送死不行，藏起来不可以，后门逃走又不行，那么怎么办？孩子，我向你推荐一位高人吧。要说这个人是刚来的，刚来到李员外家里，站起来把天能顶个窟窿，坐下把地当时就得压塌，这能耐比你师父大的多得多，多得多，是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哎呀， 师父，照您这么一说，他是何等人也？你的意思，我打算请贤，请他给帮忙助力。哎呀，娃娃，你够格吗？师父，我跟他跟前说话都得他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我是老祖的身份呢，就凭你个凡夫俗子小小的年岁，你去要见他请他，恐怕你面儿都见不到。师父，为了保国，这门外边鲍子陵是北国人，他是中原人，国家大乱，匹夫有责。况且他这么高的高人，这么高的贤士，徒儿我就是一步一头，我也得把他给请出来呀、啊。无论如何，让他给帮忙助力呀、啊。现在因为没有边了，任何人也降不了他。这位高人要能够把他给降服，秦桧就在手中，马上把他抓住。哦，你说的是真的吗？那还有虚假吗？如果说没有虚假的话，你认可一步一头去请，岂不是失掉你的身份？哎呀，师父啊，想当初成汤坊一引文王请太公，人家都是帝王之风啊，我算个什么呢？我一步一头一步一请高人，他能够抛头露面，能够治死了鲍子陵，秦桧就在手里头握着，伸手可得。师父，您受累，您替我先请示一下，是否能够见我？不见我，我去跪门。好吧，既然你有诚意，师父舍个老脸，我就去一趟吧。拿起双拐，架着拐，一瘸一点的奔后边去。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这位贤士啊，说要和你见个面，不过像你所说那样去见，一步一头。好，从现在开始，师父您在头前领路，一步一头，一步一夜，直接磕到后院。好家伙，磕晕倒了。心话，我这就请贤呢，不容易啊。到门口了，娃娃在外头跪着，我进去送个信儿，不能贸然进去。是师父，老祖进去了，一会儿出来随我来，跪着往里爬，把头低下，不准东张西望，别让这位世外高人生气。是，我记住了。哎呀，月霄心想，是凡是高人都有特性，这也太特性了，一步一头来了，跪着往里头还得爬，还不行，看，你看还不行，这特性也太大了。爬着在门口外头那儿跪下了，就跪到门口外头，老祖转身进去又出来。孩儿啊，这位高人大展天地之恩，给了师父一个老脸，跪爬进去见高人去吧。爬进来之后规规矩矩啊，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可头高人就在上头坐着呢。这月霄跪到地下恭恭敬敬，前辈一向可好，晚生月霄给您磕头了。我师父说您是世外高人，您听，现在前门外正在叫喊是北国人，金兀术所派来帮助秦桧倒反朝廷，此人十分厉害，请 这位贤士前辈能够抛头露面，为国为民出。

0: 叫此贼。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况且您如此的贤士，请您大展天地之恩，月宵我给您磕头了。总之话说了不少，上他没吱声。月宵一琢磨，怎么不说话呢？你让我来了你就应该搭理我呀，你不能不理我呀。在这跪着趴着，突然间就听上边有人说话，下边来者，你是月宵？嗯，月宵一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谁呀这是？啊，不错，正是晚生。月宵啊，你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岳家的后世，你是个大英雄啊，怎么小小的一个豹子灵你就打他不过，让人家撵得咽儿不下蛋儿？哎，越听越熟，这谁呀？这是想抬头还不敢啊。请问您老人家是何人？晚上属实打他不过，请您帮忙。好，抬头你看看吧。月宵叫斋一抬头，哎呀，本家就蹦起来了。一看谁呀？秦玉梅。那蹦起来立刻这意思要抽宝剑。师父把眼睛一瞪，大胆的奴才，跪。师父咕咚跪下了，冲着师父跪下，装下，让冲着秦玉梅跪。秦玉梅这一阵赶紧站起身来，说秦玉梅怎么到这儿了，几句话把她交代明白。掉下山涧她也真幸运，跟月婷一样，马死了人没死了，结果爬上来了，这意思打算要找自己师父陈屯老祖去，偏偏正好就遇上了日月老祖闲走三山，闷踏五岳，结果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说明白。日月老祖小着脸上挺挂齿啊，说你别死，我带着你，无论如何你夫妻成就，这是一宗好事。带着这才来到前敌，离前敌不算太远的这片村庄里，把赌头李员外的家住，正打算找机会找月宵呢。哎，月宵来了，可给拿风坏了。老祖把眼睛一瞪，娃娃呀，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看来师父教育无方啊。你怎么应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秦玉梅哪一点不好？秦玉梅是我和他的师父陈屯老祖把你们两个身世一切都了解完事儿了，所以说才给你们定下的亲事。你怎么应该洞房杀妻，暗下毒手枪刺秦小姐，没刺死人家认可给你帮忙助力，结果路过山涧你又扎他的马皮把他掉下山涧，你想把他摔死，你良心何在？师父您别生气，您听我说，因为他是秦桧的女儿，大胆娃娃，他要是秦桧的女儿，我和陈团我们老俩怎么万和都捏合你们吗？啊，根本他不是啊，他的血书上不写得很明白吗？另外你师父再糊涂不能做出这种事情，陈团老祖也不能啊。他的爹属实叫秦红啊，现在我本人与你见面，话都说明白了，娃娃你该当如何？ 月霄听到这儿，两眼发直，这张脸刷红了又白了，心里叭叭来回翻个儿啊。看来谁错了？我错了。我怎么就不相信秦玉梅？因为两家这仇恨太大了，不然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挫折呀。师父现在已经亲口把事情完全都给说明白了，如果说我再不尊师主，我就不是个人了。我看了看秦玉梅，属实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了。玉梅，过去的事情都怪为丈夫幼稚，从现在开始，从打鼓另开张，你能够原谅你的丈夫吗？秦玉梅的眼泪唰啦就下来了。自己两次没有死到你的手里呀、啊，我自己要自杀而死，自己想过多次啊。现在总而言之，算盼望着他回心转意了。玉梅这才转身下来，亲手把丈夫搀将起来。少帅，外头要你要得甚紧，你在里边候等，再为妻来到外边去杀鲍子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0: 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3: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0: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

进修三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通道。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4: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4: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

0: 结合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9: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0: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1: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2: 搬家了，
13: 搬家了，
14: 搬家了，搬家了，
15: 让名人搬家了，
16: 让名人搬家了。
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

0: 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2: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4: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5: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6: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7: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8: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爸，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看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少

0: 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5: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0: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9: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9: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9: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13: 我一定尽力而为，
9: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4: 孩子，我支持你，
9: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领导，一点敬意，
10: 一点感激。
11: 领导，
12: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2: 领导。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6: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4: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

0: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打不到妈妈。

0: 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7: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事故

0: 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1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4: 啊，
1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7: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龙虾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

0: 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3: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5: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站立了。
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1: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

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0: 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1: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2: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1: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3: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1: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4: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1: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

0: 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3: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用一首歌
16: 在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0: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7: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3: 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摩罗捉鱼，极易发

0: 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

0: 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0: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7: 爬山去不去？
18: 不去。
17: 游泳呢？
18: 不去。哪儿也不去。
1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

0: 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7: 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9: 我来了！
1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 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20: 是啊，
0: 真不错，
20: 好嘞，
0: 不错呀，这个。

0: 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木楼到了。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3: 我在查干湖东堡，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5: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7: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灯光亮一点点，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字号大一点点，3.68。
8: 看清楚了，声音小一点点。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两块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别。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晶晶，你终于来了。刘声音通知你一下， Nancy, Tracy and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4: 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3: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4: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3: 哦、My God, 英英，你这个思想好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4: 好的，
3: 英英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4: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3: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4: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3: 死不够惨呐。
4: 金星啊，你把眼睛闭起来。
3: 干什么啊？
4: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3: 哦不哦不。
4: 噔噔噔噔噔。啊，
3: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4: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3: 什么节？
4: 重阳节。哦，
3: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4: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3: 那你还在等什么？
4: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上！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
3: 绝了绝了绝了！哇，
4: 金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
2: 别和我提巴黎。
0: 噔噔
1: 又又又又
0: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
1: 啊！
0: 你别碰我，英英
1: 啊，
0: 告辞
1: 啊！不要走呀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君君，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0: 我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要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啊，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你别生气啊，
1: 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耍机灵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0: 这个怎么解？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3: 静静，
1: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包，你想一想啊，
0: 甩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1: 来了。
4: 阿姨好，
1: 里边请。
0: 走。
1: 妈，
2: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
4: 好、
2: 啊，我去倒茶啊。啊。
4: 英英，
1: 嗯，
4: 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5: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4: 你优秀，
5: 没你优秀，
4: 你最优秀，
5: 你更优秀呀，
4: 你超优秀，
1: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4: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4: 啊，金靖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1: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哦，
0: 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哎，弹进弹出，厉害的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胜英配不上你，你走吧。
4: 啊，你
1: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6: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啊、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单同志 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4: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4: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4: 两家。
2: 干嘛啦？
4: 上市了。
1: 聊生意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阔太太了，你休想！
2: 我不答应。
1: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2: 我很喜欢你耶。哇！
1: 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4: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4: 阿姨，我其实啊，
2: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恶笨的呀，最主要是他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哎呦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啦。再见。
4: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2: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英英，哎，你路道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4: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2: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1: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2: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1: 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舍得了呀。
4: 金靖到底是谁啊？
1: 金靖呢？
2: 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4: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哟，
1: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金靖干什么？
4: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

0: 肯定是个关键性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1: 你听我说啊，晶晶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0: 来，阿姨，
2: 干嘛？
0: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晶晶是谁，我都带上她。
2: 我答应了。
0: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2: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0: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晶晶。
2: 哎呦，你很懂的。
0: 那我叫他进来啊。
2: 是啊。
0: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2: 谢谢啊。
3: 阿姨。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2: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0: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2: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3: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0: 那当然了。江月、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2: 什么？我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
4: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0: 啊、阿姨，我怎么了？
4: 刘思言啊，懂啊？懂啊？我懂了。
2: 小善、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0: 不是刚看过吗？
2: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了。
0: 那好吧，要不约上晶晶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她现在很繁忙的。
3: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4: 不是，
3: 阿姨，你要干什么？
2: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
3: 你是？
2: 我是英英的单身姐妹，我叫晶晶，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3: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4: 好了，别说了。
2: 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3: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2: 真的、
3: 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2: 说来就来了呀。
3: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2: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3: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2: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3: 我一直看你。
2: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3: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2: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3: 那小仙女啊、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2: 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2: 当然知道了。
1: 都有呢？
2: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你看你多好啊。
2: 啊，
1: 说我知道。
2: 说你知道。
1: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凉了。吃啥呀？江面炖。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1: 这不说吗？
2: 这不是这意思
1: 啊。
2: 说也是绕口令。
1: 绕口令。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1: 哎呦，哎呦
2: 呀，
1: 这就是绕口令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
2: 啊，
1: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2: 这也是绕口令。哦，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1: 哎呦！
2: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1: 这还有唱呢？
2: 不会别的了，
1: 唱
2: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1: 太平歌词
2: 啊，
1: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2: 别嚎了，别嚎了。别好了，
1: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2: 对，
1: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2: 你这是干嘛呢？
1: 生气了是不是？
2: 废话，
1: 看不惯我，
2: 多新鲜呢！
1: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2: 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
1: 嗯，
2: 相声演员都会，
1: 这都会。
2: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1: 别都行啊！
2: 啊，都行。
1: 什么都行啊！
2: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1: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2: 还更拿手，
1: 更拿手。
2: 你就唱两句
1: 大调曲子，
2: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
1: 听你说，就拿手了啊！
2: 你来，
1: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2: 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1: 我怎么了？
2: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1: 不是撅人，
2: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1: 咱就这能耐。这
2: ，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1: 这我还搂着说呢，
2: 还搂着说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2: 谁也不服。
1: 对了，
2: 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1: 啊，
2: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1: 你请。
2: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1: 哦，
2: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1: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2: 对呀、
1: 啊。哎呦，好。
2: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
3: 嗯。
2: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3: 我在下边看了。
2: 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
3: 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
2: 多温柔！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了，您要是赢了， 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3: 啊，
2: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3: 我走吧。
2: 别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3: 哎呀，我走吧。
2: 两顿。
3: 走。
4: 就为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
3: 对。我唱啥呀？
2: 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3: 那我试试吧。
2: 您来两嗓子，咱听听。
4: 没用，没用，没用。
1: 要我忘恩是也有成效。我管战天红的帮助先王。三宝官扫殿后换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过忠良。
2: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4: 咱这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2: 还放狠话呢？
4: 还行吧，还行吧。
3: 来，小伙子，
4: 你发个急眼。
3: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4: 会吗？相当会。
3: 哎呦，
2: 口气太大，
4: 一点都不大。
3: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4: 咱俩唱一回。
3: 嗯。
4: 那您说咱唱哪段？
3: 鉴黄姑。
4: 那行了，就来呗。

0: 与驸马，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马受宦官夫人的命姓，为犯吕求奈何，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太好了！
0: 不要把我更夸我轻重。

0: 姐，你唱的可好啊！
1: 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呀，原来光叫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0: 啊，姐姐，
2: 姐，别走啊！水席呀，吃水席呀，咱就吃水席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3: 还挺客气，
2: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3: 怎么呢？
2: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3: 没来过呀。
2: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3: 都挺关心的嘛。
2: 所以借着机会赶紧到这儿

0: 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 是吗？
0: 我们公司说了
1: 啊，
0: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1: 嗯，
0: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 还有奖，
0: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 不错呀。
0: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 啊，
0: 美发器，
2: 美发器。
1: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0: 啊，
1: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0: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 可以。
0: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1: 嗯，
0: 喝酒有量的，
1: 啊，
0: 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1: 嗯，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0: 对，找能喝酒的。
1: 找他干嘛呀？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 哦，
0: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 是。
0: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 这么大作用。
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
0: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 那叫不正之风。
0: 是啊。
1: 那有人推荐吗？
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1: 嗯。
0: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了大会，
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
1: 嗯，
0: 我说两句。
1: 哦，
0: 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吗？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
1: 嗯
0: 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1: 嗯，
0: 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
1: 嗯，
0: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1: 嗯
0: 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1: 啊，
0: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
1: 嗯，
0: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
0: 嗯，
1: 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垫底儿三杯。
1: 你瞧，
0: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
1: 不
0: 跳舞3步4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醉。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您

0: 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啊，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们。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这挨着你呀。
0: 啊，
1: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1: 哦。
0: 十一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得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0000。
1: 嗯，
0: 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
1: 啊，
0: 这么说吧，
1: 说
0: 真有点13大精神。
1: 哎，对对对，先等会儿
0: 啊。
1: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
0: 嗯，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嘿，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呢。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0: 哎呦，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33见9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9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
0: 行了，就是这样得了，可以。
1: 哎，
0: 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第一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
1: 啊、
0: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1: 嗯，
0: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走吧，走吧，走。
2: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2: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2: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2: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别醉了。哎，我慢着。来这边，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意思。
1: 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了。
1: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1: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他也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他这是Welcome to China
5: 啊！
4: 你说什么呢？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再大点声。
4: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4: 我什么意思？
5: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
4: 啊、
5: 像泥鳅。对了，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4: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5: 英语？
4: 哎，
5: 啊，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4: 你看什么叫蒙啊？
5: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5: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一共是26个，
4: 能背上来4个。
5: 你太小瞧人了啊！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4: 你倒背如流？
5: 那当然。
4: 背给我听听。
5: 你听着，
4: 字母
5: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怎么样？
4: 就这还美呢。啊，那鼓掌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有？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5: 那是形容比喻，
4: 比喻就得准确，
5: 比喻
4: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
5: 啊，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4: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5: 你当我背不下来？
4: 字母
5: 倒着背
4: 啊，
5: 这有倒着背的吗？
4: 这是您说的。
5: Z Y X W V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4: 你可以呀、啊、你啊。好，
5: 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4: 没错，
5: 是不是？
4: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5: 是吗？
4: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5: 哦，
4: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5: 你真想学啊？
4: 真想学。
5: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4: 好啊。
5: 你想学点什么？
4: 生活用语。
5: 哦，
4: 见面打个招呼啊。
5: 怎么说？
4: 哦，打招呼，
5: 打招呼。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4: 啊、怎么
5: 说呀、啊、How do you do？
4: How do you do？ 对对对，这是什么的意思？
5: 意思就是、啊、您好啊，
4: 我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这意思吗？
5: 没错没错。
4: 对方怎么回答我？
5: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4: 也问我好。
5: 哎，
4: 我再想交谈几句。
5: I'm glad to meet you。
4: 什么意思？
5: 认识您非常高兴。
4: 他怎么回答我呢？
5: Me too。
4: 这是？
5: 我也是啊。
4: 我再想问几句。
5: Welcome to China。
4: 不明白。
5: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4: 你才记不住呢。
5: 啊，
4: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5: 什么外号？
4: 我叫聪明的一休。咯叽咯叽
5: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4: 就是说我呢。
5: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4: 就是聪明，
5: 真聪明，脑子好，
4: 好使。
5: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4: 张嘴就来。
5: 先说第一句，
4: 第一句啊，
5: 嗯，
4: 你猜吧。
5: 忘了，
4: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5: 考一句 How do you do？
4: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5: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4: bye
5: bye。 记得住吗？
4: 就没忘过。
5: 咱们现场表演
4: 可以吗？
5: 现场测验
4: 在这儿
5: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4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4: 您放心，
5: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4: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5: 热情热情。
4: 啊，咱们重来得了。
5: 英语，
4: 拜拜。
5: 你刚见面就跟人再见呢？
4: 我觉得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5: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4: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5: 我卖招人家不
4: 是起哄
5: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 How do
4: you do 嘛，
5: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4: 啊，
5: 找一个窍门啊。 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4: 啊
5: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4: 啊，
5: 简称好肚油肚。
4: 好肚油肚。
5: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4: 好下水
5: 啊，
4: 窍门这是。好下水。
5: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4: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5: 没听说过。
4: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5: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4: 日语我不会啊。
5: 空你起码
4: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5: 一点假都没有。
4: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5: 啊。那还是那个
4: 泰国朋友。
5: 斯瓦迪康。
4: 柬埔寨。
5: 斯斯里，
4: 菲律宾，
5: 贡斯达，
4: 斯里兰卡，
5: 阿尤波文，
4: 印尼，
5: 阿班卡巴拉，
4: 印度，
5: 纳马斯代，
4: 阿拉伯，
5: 阿斯莱瓦雷孔，
4: 蒙古，
1: 谁别动。
6: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1: 那你就，こんにちは、あの橋にか、どうにかもそうする、ごもつら、あよぼ、有你这么问的吗？
6: 你不知道他哥朋友来，
1: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6: 唱什么歌啊？
1: 亚洲雄风，
6: 这歌好听。
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6: 这歌这么唱不行啊！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6: 行吧？
1: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6: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大大的好，好不好？
1: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可。
6: 朝鲜语，是朝鲜。
1: 那一阿西亚，
6: 泰国语，
1: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杠，
6: 柬埔寨语，
1: 这阿贼
6: 菲律宾语，
1: 难干嘛要不啦？
6: 斯里兰卡语，
1: 在你打了我的嘎
6: 印尼语，
1: 这苏丹拉嘎兰高里拉嘎，
6: 印度语，
1: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6: 阿拉伯语，
1: 这是翁芬阿斯加布拉，
6: 雅语。
7: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
7: 黄富生和昆虫组的成员来到了挂墩地区的阔叶林地带，此时天空只飘着零星的小雨，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些昆虫出来觅食。黄富生等人分散开来，开始在腐木和腐殖土寻找缺翅目的踪迹。很快，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地表，黄富生发现了大量的白蚁，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里树木繁盛，腐木繁多，靠近溪流，十分湿润，还有供缺翅目使用的大量白蚁生存，或许极为珍贵的缺翅目即将现身。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一片土地，时不时轻轻翻动土皮，却不知道此时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8: 我在这个采集呀，突然一弄的时候，上头有一头呢竹叶青的时候，就正对着我脑门土青。
7: 竹叶青通体呈绿色，能够很好地隐藏在树林里，带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倘若此时和这种毒蛇的距离在1.5米之内，很有可能被咬伤。好在黄富生发现及时，马上逃离了竹叶青的攻击范围，脱离了毒蛇的危险。可脱离危险的黄富生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并没有发现那心心念念的缺翅目昆虫，只能暂时将遗憾藏在心底。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群众经常谈及一种能上树又能下地，头的形状像五步蛇的蛇王。根据动物组一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蔡明章回忆说，当地群众说它比毒蛇更毒， 被它咬了，只走七步即倒闭，无药可救，可谓蛇中之王。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蛇王，七步跳，七步倒。山区群众对蛇王恐惧万分。听到这样的说法，考察队成员的心里一阵担忧，这究竟是一种带有何种剧毒的蛇，才能被冠以蛇王的称号呢？蔡明章既好奇又心存忌惮。接下来的科考，所有人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这种未知的凶猛蛇类。6月27日，蔡明章像往常一样从驻地出发。与前两日不同的是，今天动物组的目标是位于光泽县美罗湾的桃树坑地区。武夷山山脉中河流侵蚀切割形成的山谷，深度能够达到500米到1000米。桃树坑地区所在的美罗湾断裂延伸长达10几千米，沟谷相间，山势雄伟，断裂地貌十分壮观。尽管复杂的地貌导致附近人烟十分稀少，可这样不被人类打扰的环境堪称是动物的乐园。动物组更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珍稀动物。很快，蔡明章等人到达了桃树坑附近，他们选了一处靠近溪流的密林，这里植被丰富，还有水源，一定会有很多动物出没，大家分开行动。突然，蔡明章心头一紧，在一处石壁上隐约可见一颗尖尖的脑袋。不好，一条蛇现身了。可是等蔡明章用抄网将标本抄过去，定睛一看，不是蛇，而是一条蜥蜴。原来被蔡明章捉到的蜥蜴学名叫利吉蜥，生活在400到1200米的山区林下。由于利吉蜥的头长得太像剧毒的毒蛇，十分吓人，村民即便上山见到它也会离得远远的。在口口相传中，利吉蜥越传越可怕，渐渐就被冠上了蛇王的称号。实际上利吉蜥并没有毒，它只是蜥蜴目的一种。同大多数的蜥蜴一样，利吉蜥会根据所处环境的温度进行有限的体温调节，呈现出变色的功能。而武夷山那温和湿润的气候利于利吉蜥的生存繁衍。在接下来的科考过程中，动物组发现武夷山的蛇类动物不仅品种多，数量更是惊人。根据他们记录下来的科考笔记，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科考队员已经发现了54种蛇，隶属5科24属，占当时全国160多种的1/3左右。除了像较为常见的五步蛇、竹叶青等，科考队员更是第一次找到了福建井斑蛇、福建斜鳞蛇、文尾斜鳞蛇等武夷山的独有动物。蛇的种类如此繁多，更体现出武夷山气候环境适宜，是各种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圣地。1979年6月28日，这次的考察已经到了中间阶段。午夜时分，其他组的考察人员卸去了一天的疲惫，已经休息。可是在崇安县境内桐木关的密林深处，有一个人还在聚精会神地捕捉昆虫。他是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昆虫专家杨吉坤副教授。当时的他虽然只有54岁，从事昆虫研究却已有30年的经验。来到武夷山，杨吉坤不想错过每一个捕获昆虫的机会，于是便在密林深处的夜晚使用一种采集昆虫最常用的方法——灯诱。傍晚的武夷山密林只剩下杨吉坤面前这一束亮光，戴白布平整地挂在了灯前。杨吉坤连忙在头上罩起了一个奇怪的网子。原来有一年杨吉坤在四川采集昆虫，到了晚上点灯挂布，吸引来了许多昆虫， 可突然有虫飞进了耳朵，杨吉坤连忙用手去掏，结果没弄出来，反而往里捅了进去。而在昆虫种类丰富的武夷山，他担心再次出现那样尴尬的事情。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杨吉坤坐在一边，耐心等待昆虫们送上门来。起初落在白布上的只有常见的小型飞蛾和蚊子。杨吉坤一边进行日常的采集和观察，一边期待着今晚能够取得意外的收获。时间一点点来到了深夜，大山里已经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稀稀疏疏的虫鸣。连续多天的野外考察让杨吉坤旧病缠身，可他一刻不敢怠慢。随着越来越多的昆虫聚集在灯下的白布上，杨吉坤连忙进行捕捉，仅仅一个晚上他就采集到上百种昆虫。其中一种近乎透明的昆虫格外引起了杨吉坤的注意。面对着这种通体透明的昆虫，杨吉坤陷入了回忆。原来1956年，杨吉坤曾在陕西省华山首次采集到这种半透明的昆虫。当时的昆虫研究专家发现，它是昆虫纲中最为原始的一目圆尾虫。这种昆虫与缺翅目有些相似，全目分布广泛，种类却较少，仅仅有120多种。这种昆虫不是通常意义的害虫或者益虫，具有许多原始的特征，无触角，无单眼复眼，身上有很多感觉器官代替触角作用等等，对于研究昆虫分类与它们的进化演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昆虫能在武夷山地区发现，对于研究武夷山土壤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9年6月23日到30日，中国考察队在武夷山进行了首次摸底考察。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科考队在武夷山克服重重困难，采集到各种生物标本。许多标本都是首次在武夷山发现，十分珍贵。未曾调查的武夷山大片密林里还有多少神秘生物等待着被探寻，要想破解这些谜题，需要人们日复一日的长期观察。1979年8月17日，武夷山地区成立了武夷山保护区科学工作站。许多科研工作者在短暂的系统考察后选择驻扎在武夷山，对武夷山的动植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同年12月，建阳县黄坑公社蛇

0: 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震连续多日上山考察，每到深夜时分，总能听到传说中的角怪叫声，与当地村民形容的十分相似。12月14日，张震带领着动物组的研究专家再次登上了武夷山。暮鸟归巢时刻，他们刚刚翻过一座大山，进驻大竹栏地带。他们放下行装，在潺潺流水和沙沙落叶的催眠曲中，躺在了用竹片绑成的床上。可就在这时，山路夜鸣的怪叫声再次回荡在山谷和溪流当中。科考队员立刻脱鞋下水，寻声翻找，最终捕获了9只武夷山的宝贝崇安资产，也就是当地人称的角怪。资产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生物，分布在南方很多省份。崇安资产的发现将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与动物演化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1979年，针对武夷山的科考行动开启了此后更大规模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无数的科学工作者来到武夷山进行考察，不断填补着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空白。然而，那只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才能见到的金斑喙凤蝶，却始终没有被科考队员发现。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消极地认为，金斑喙凤蝶可能早已灭绝，而没有人想到，就在1984年，寻找金斑喙凤蝶的转机突然出现了。1984年8月的一天，有两名巡山人在一株杜鹃花树上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捕获。当著名的昆虫分类专家李传龙听说有人在武夷山捕捉到了一只新品种蝴蝶后，立刻从北京赶往福建。对蝴蝶的热爱充满了这位老人的一生。在1961年，我国原邮电部准备发行一套带有20种中国蝴蝶的特56蝴蝶邮票时，李传龙曾提出一定要有一枚金斑喙凤蝶的邮票。到达福建后，已经74岁的李传龙顾不得旅途劳累，马上驱车来到了武夷山，恨不得立刻见到那只蝴蝶。当地的科考队员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李传龙，他们期待这只从未见过的蝴蝶能够载入武夷山科考的历史。当李传龙一见到那只蝴蝶，顿时眼含热泪，他颤抖着双手，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金斑喙凤蝶的获寻，填补了中国昆虫学的一块空白。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采集的这枚金斑喙凤蝶标本，成为了我国第一号金斑喙凤蝶标本，为我国昆虫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参考依据。那么，金斑喙凤蝶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李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一位研究员，从事昆虫研究已经20多年，对蝴蝶的生物特征和习性十分了解。
1: 金斑喙凤蝶是它的中文名字，从这个名字来看呢，它首先是一种凤蝶，它属于凤蝶科。凤蝶科的许多种类，它的后翅都有尾突或者尾带，所以飞起来非常飘逸，非常漂亮。金斑喙凤蝶的雄性呢，它的后翅有一个金黄色的一个斑块，所以它又叫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呢，它的体色呢，基本上是翠绿色的，就是它的雌和雄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翅的基本的色调就是翠绿色。雌和雄的比例呢是1:50到200，它在野外非常难发现，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物种，它经常在生活在这种常绿阔叶林的这种山顶上，所以我们在野外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就非常神秘。金斑喙凤蝶呢被誉为我国的国蝶，它又有这种梦幻蝴蝶呀，还有这种蝶中皇后的美称。
0: 金斑喙凤蝶的再次出现，或许可以说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优化，更适合蝶类物种栖息生长。金斑喙凤蝶珍贵而稀少，1989年更是被确定为我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1979年武夷山科学考察活动开始到1989年，科研工作者在武夷山开启了为期10年的大规模科考活动。这10年间，共采集115万份动植物标本，鉴定出各类生物物种8981种，发现各类生物物种新种达891种。10年科考，首次摸清了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家底，让国人真正打开了武夷山的世界生物之窗。而这些数据和成果，为武夷山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武夷山，作为地球同纬度地区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为全人类了解地球的历史保存了鲜活的证据，也为生物的栖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82年，为了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以刘东升为队长、杨逸畴、高登义为副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对以南迦巴瓦峰为首的大峡谷地区开展了全面的多学科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前后有100余人次，涉及26个专业。根据历年的科考数据显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北起米林县派镇的大杜卡村、南到墨脱县巴西卡村，全长504.6千米，最深处为6009米，平均深度2268米，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大拐弯的科学证明为雅鲁藏布大峡谷。1973年9月到11月，水能组历经50余天的时间，从雅鲁藏布大峡谷上游的派镇出发，翻过多琼拉山口，绕到下游的墨脱，然后再逆流而上，走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帕隆藏布江的交接地。科考队员探明了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资源情况，了解了当地的水文情况和地质情况，确定了察隅墨脱地震的震中位置，而且还发现了墨脱的热带雨林。正常情况下，热带雨林都会生长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墨脱所在的位置已经大约在北纬29度以上了。这里为什么还会有热带雨林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的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为您揭开其中的谜团。
2: 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它基本上是穿过，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两个高山，一个就是南迦巴瓦峰，一个加拉白岭峰，在两个山峰之间呢，它有一不断的整个青藏高原的降水冲刷，这个冲刷越来越深，后来就一直到南边，不就是布拉瓦普特拉河吗？所以就把这个水系通道慢慢的形成了，所以这样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在早春的时候，印度的暖湿水是输送不上来的，那随着这个湖谷的不断加深、加宽。那么这水系输送啊才有可能，就是沿着布拉拉河、雅鲁藏布江一直到我们进入木头这一带啊，它的植被和东西南北都不一样，全是热带亚热带的植被，而周围两侧根本没有热带亚热带植被，北边更没有。我们发现就是沿着布拉拉河、雅鲁藏布江的水系输送，是整个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输送水系的最大通道。我给你打个比方，沿着布拉马普达拉和亚鲁藏布江水系输送的强度有多大呢？ 相当于夏天从长江的南岸向长江北岸输送的水汽，在墨脱的最南端的西让村，年降水量8800毫米，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水汽通道，它暖湿水形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降水带。第一大降水带在哪里？在夏威夷，它是12000毫米以上，那已经非常接近了。
0: 研究雅鲁藏布大峡谷水汽通道，对认识青藏高原东南部天气气候变化、海洋性冰川进退、泥石流等自然环境变异，以及古生物分布、现代生物南北交流等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这40多年来，我国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科学考察活动从未停止。在2017年8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第二次青藏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雅鲁藏布大峡谷和武夷山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无数珍贵特有的生物种类，这些生命既为我们的地球大家园增添了生机，又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了无限可能，造就了如今生物多样性的美好画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1676年，欧洲的一家医院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男性病患。来到医院时，他一直用手紧紧捂住右上腹部，表情痛苦，脸上渗出了绿豆般大小的汗珠。经过诊断，医生判断他的胆出现了某种问题。几个小时后，主刀医生约翰尼斯小心翼翼地切开了患者的胆囊，眼前的景象就连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

0: 我呢，总是形象地说，我们这是在贴标，这胃口好，吃的自然也就多了。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两个烦恼：一个是但凡吃上几顿之后啊，马上就觉得，哎，我这肚子就凸显出来了，这腰围就开始变大了。过去买的裤子根本就穿不上了。那种啊，只吃不胖的人，真的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又特别的嫉妒。那第二个顾虑是什么呢？ 吃多了之后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现在不是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但凡是美味的，我们喜欢吃的食物，一定是对健康有影响的。这句话说出来啊，跟开玩笑似的。可仔细一想呢，确实很有道理啊。鸡鸭鱼肉这种蛋白质好不好？但是绝对不能无节制的吃，否则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很大的损害。 那么高油高脂肪的食物绝对是所有食品当中最美味的了，红烧肉肥而不腻，拌大米饭多香啊！刚出锅的油条油饼那真的是喷喷香啊！但是您敢多吃吗？谁也不敢多吃啊！不仅仅是怕胖，真的是怕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完全承受不了，更不要提什么炸鸡、汉堡、烤鱿鱼之类的，这些食物都很好吃，我也非常爱吃。 但是吃多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可能真的承受不了。有的时候碳水吃多了，马上就会出现浑身乏力、嗜睡，这代表我们的血糖在迅速的升高。长期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三高一定会找上门来。人体当中的心脑血管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各个脏器，可能大大小小的都会出毛病，最终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这 就是吃出来的问题，吃出来的疾病。合理健康的膳食讲究的是一个平衡搭配，脂肪、碳水、蛋白质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要总量进行控制。那我们一谈到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一个词儿——胆固醇。好像这个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杀伤力。
1: 真的是如此吗？胆固醇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呢？胆固醇的发现与一种疾病的治疗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就是胆囊炎。1676年，欧洲已经出现了一种治疗胆囊炎的方法——切胆手术。可惜的是， 虽然约翰尼斯医生第一次发现并记载了胆囊中的黑褐色物质，可由于当时的年代，医生们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就连这位手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不是石头，它们又为何出现在人的身体当中。直到18世纪后期，受化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影响， 欧洲对于脂类化合物的检测手段逐渐丰富了起来。于是，很多人开始研究起此前让人们备受困扰的胆囊黑褐色石头之谜。第一个取得实际成果的人是一位名叫德拉萨尔的法国医生，他对这种像石头一样的物质进行了化学成分鉴定， 发现胆结石里的成分主要是一种脂类化合物。这种脂类化合物与当时人们所认识的那种由肥肉堆积成的脂肪还不太一样，它的质地非常坚硬，断面呈半透明状，看上去似乎像是一种与蜡类似的物质，是一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 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把胆结石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是在18世纪、19世纪，人们根本不可能从根源上去了解它。当时有学者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体自然是不会产生蜡的，但是保不齐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食物当中含有类似蜡这样的物质， 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又不会被消化吸收，所以通通的汇聚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慢慢的就变成了结石。这个理论呢，您别说，听起来让人感觉啊，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它有科学依据吗？没有，只是一个猜想而已。
0: 那么揭开结石秘密的人是谁呢？

0: 是法国的一位化学家，他的名字叫西弗鲁尔。从1815年开始啊，他就致力于研究胆结石的产生。他一直有一个疑问，这种像蜡一样的物质到底是从人体外面进入的，还是人体自身就会产生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之后，他发现哪怕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都会包含这样的物质，所以他认定了如果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的话，那么它绝对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而是人体自然产生的，是人体生命的一部分。后来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克莱斯汀，克莱是胆汁的意思，斯汀就是固体。西弗鲁尔在1868年8月份的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之上，将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公之于众。
1: 西弗鲁尔的研究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由于这些黑褐色石头的主要成分是像蜡一般的物质，因此很多医学研究者揣测，这些石头很有可能正是由蜡一般的物质，也就是胆固醇形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这种石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让人无比痛苦。因此，相对于胆固醇究竟是如何在体内变为石头的，大家更想知道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让这些石头消失。在人们刚刚认识胆固醇这种物质的时代，医生们甚至无法搞清楚胆固醇是如何跑到胆囊里去的，更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有的病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只能病急乱投医，各种偏方都要试一下。有一种方法就是让病人吃啤酒炖猪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就可以排出体内胆结石，可是这种偏方过于油腻，往往会引起更严重的胆绞痛。这种折磨人的疾病让胆固醇给大家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可是也有一个问题让医学家们想不通，胆固醇这种物质如果是个坏东西的话，为什么我们精密的人体系统还会给它一席之地呢？这个问题别说当时的人很难回答，就连现在很多人也还是说不清楚。于是又过了30多年，直到19世纪末，一位药理学家的偶然发现才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了胆固醇。
0: 这位药理学家的名字叫查尔斯·欧弗顿，他平日的工作就是研究药物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在1899年的时候啊，即将进入20世纪了，此时的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相较于100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人体是由非常微小的一个个细胞共同组成的，但是这些微小的细胞它们是怎么工作的，新陈代谢的整个循环是如何通过细胞来最后完成的，我们的人体又是如何被细胞构建起来的，这些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小问题，当时的人们啊也是一知半解。包括查尔斯·欧弗顿在内的很多学者就会经常性的研究人体的细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欧弗顿无意中发现细胞膜当中居然包含有胆固醇，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胆固醇会存在于细胞膜里面？
1: 此后法国化学家西弗鲁尔将这种从胆结石中发现的脂类物质命名为胆固醇，从此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有了正式的名字。之后的时间里，除了查尔斯·欧弗顿发现细胞膜中含有胆固醇以外，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研究进展，这显然是一个有挑战的课题。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在导师的引导下放弃学医而改学有机和生化，这种契机也促使他开始专注于胆固醇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就是漫长的30年。
0: 1904年，当温道斯开始研究胆固醇的时候，从学界传来了一个消息，胆固醇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这个现象是一位叫做马尔尚的德国病理学家发现的。在对一名因为心绞痛不治身亡的病人进行解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此前从未关注到的现象。这名病人心脏上的血管看起来跟健康的人不大一样。健康的人体血管它是平滑的，但是这具尸体的血管当中啊，血管壁上出现了很多米粒儿一样的东西，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血流不畅，甚至堵塞血管。如此一来，人的心脏得不到血液的供给，自然也就会出问题了。马尔尚并不了解这种小颗粒是怎样出现并且汇聚到血管当中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明白，这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说的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会出现这种米粒大小的颗粒，它会阻碍血液的流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到底是什么呢？揭开这个谜团还得靠温道斯。
1: 为了研究胆固醇在人体中的作用，曾经学过医的温道斯也经常会做一些人体解剖实验。1910年，在一次研究中，温道斯同样解剖了一具生前发作过心绞痛并且死于心脏病的患者的尸体。他在这具尸体的心脏血管斑块中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杂质，这些杂质引起了温道斯的注意。他马上对这些杂质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且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原来胆固醇竟然是引发心脏病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人体的心脏血管里为什么会有如此高含量的胆固醇呢？
0: 那么人体当中的这些胆固醇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肯定是被我们吃进去的。当年呢，还有人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专门进行了动物实验。1913年的时候，以阿尼奇科夫为代表的几位研究者就用兔子进行了这个实验。他们往兔子的食物当中啊，添加了不少的蛋黄、动物大脑这一类的东西。吃多了脑花的兔子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啊，它的血管当中就形成了粥样硬化，而且经过分析之后啊，这些兔子体内的胆固醇的含量急剧增高。这也就告诉我们说啊，其实胆固醇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自己贪嘴毫无节制的使劲吃导致的一个恶果。这个实验结果一经公布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哦，原来吃下蛋黄这类的食品之后啊，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升高，会让我们得上心脏病，那怎么办呢？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
1: 阿尼奇科夫等人的实验证明了有一部分胆固醇是跑到了血液里，并且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时间在科学家的眼里，胆固醇似乎成了一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物质。即使之前查尔斯·欧弗顿发现了人体细胞膜之中也含有胆固醇，可是这同会造成心脏疾病相比，好像它好的一面已经掩饰不住它坏的一面了。一时之间人们心中的天平倾斜了。可是温道斯对于胆固醇的研究还在继续。20世纪20年代，温道斯又有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惊人发现。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化学家西弗鲁尔将胆结石中发现的一种脂类物质命名为胆固醇。从此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有了正式的名字。胆固醇给人们带来种种病痛，甚至是诱发心脏病的重要因素， 他糟糕的形象从此在人们心里扎下根来。19世纪末，药理学家查尔斯·欧弗顿的发现令胆固醇愈加扑朔迷离，它竟是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基于前辈们探索出的成果，对胆固醇进行起了研究，结果出乎意料，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有关。
0: 那么维生素 D 的合成与胆固醇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当时的医学界啊，对于维生素 D 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预防骨质疏松，可以进行佝偻病的治疗。那么维生素 D 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温道斯发现的呢？这还要从他研究的另外一种物质麦角固醇说起。麦角固醇在当时的学界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在温道斯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固醇是存在于人和动物的皮肤以及一些酵母菌、真菌当中。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当中啊，温道斯有一天临时有事离开了一段时间，顺手把装有麦角固醇的培养皿放在了桌子之上。回到实验室之后，温道斯发现培养皿当中的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考虑了一下，肯定是阳光透过窗户直接照到了培养皿上，一下午的光照让麦角固醇改变了颜色，被太阳晒一晒，阳光照一照，颜色就发生了改变。这事儿挺常见的，我们小的时候球鞋脏了，刷干净了之后放在阳台上，希望呢太阳烤一烤之后啊，它能够干得更快一些。但是没想到干是干了，你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原本雪白的球鞋有些地方就带上了一种黄色，看起来啊很不雅观。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大太阳天底下，女士们要么打伞，要么呢多给自己喷点防晒，就是怕自己啊被晒黑了。如果我们是温道斯，在看到了被阳光照射之后的麦角固醇会发生颜色的改变，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问一个为什么呢？大概率啊，我们就自动把它忽略过去了，因为这种现象很常见。但科学家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看到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温道斯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改变了颜色的东西未必就还是麦角固醇。经过一番检测之后，他发现啊，在这个培养皿当中居然出现了维生素 D。 难道说经过阳光暴晒之后，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跳脱了，温道斯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办呢？验证一下吧。于是他就使用了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对麦角固醇进行照射，最后发现在特定波段的紫外线照射之下，麦角固醇的确可以转化成为维生素 D。 这也就说明人体是可以自我合成维生素 D 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光照。
1: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能够合成维生素 D 的研究无疑是个大新闻，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惊讶，胆固醇不是跟心脏病有关吗？原来胆固醇这种物质既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帮助我们吸收钙。人们在这个时候几乎又快要淡忘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不利影响了。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温道斯的另一项研究更加巩固了胆固醇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印象。
0: 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温道斯，旁边的就是他一生的好友，同样也是化学家的维兰德。维兰德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人体胆汁。在1912年的时候，他成功从人体的胆囊当中提取出了胆汁酸。胆汁酸是人体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就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温道斯和他的这位好友啊，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互有交叠，共同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前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2: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